0: 这是从其中一具尸骨上面找到的。听幸存下来的干部说，
1: 他就粘在
0: 烧焦的尸骨上面。

0: 怀表呢？没有找到。不是，什么怀表啊？
1: 算了，一会儿把它埋了吧。等等，关市长，是这块。
2: 在你这儿，李营长给我的，不是借给我的。老关，李营长打得非常顽强，打光了所有的弹药。
3: 营长，跟他们拼了！

0: 不，师长，这可不行，他给你的，拿着。其实，师长，这块怀表是我跟李营长要的，
1: 是强。
2: 我这次任务完事以后，我再还你啊，
3: 没问题。
0: 是，让你拿着就拿着。
3: 好好宰了那帮狗娘养的，替烈士们报仇。
0: 是。
4: 师长，老怀，
0: 何一鸣把他专家带了没有？
4: 叶参谋，收拾一下，我要回师部。
0: 师长，你的伤还没好呢，师长。
4: 老怀，
0: 给你找辆车吧。我又不去战场，给我车干嘛？来，
4: 刘参谋，我能问你件事吗？你是想跟怀表吧？是，怀表。
0: 是师长的爱人送给师长的，
4: 你别胡说。爱人送的东西怎么可能跑到李营长手里啊？李营长是师长的亲弟弟。
0: 师长家小的时候很穷，师长的爹就把师长的弟弟送给了人。直到打沈阳的时候，他们才能重新团圆。去年李营长当营长的时候。 师长把怀表送给了他，李营长可是师长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当时，师长送给李营长怀表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师长当时对李营长说的话，就和刚才对你说的一样。
3: 刘参谋，是谁牺牲？
0: 师长的爱人，好好宰了那帮狗娘养的，替烈士们报仇。
4: Thank you.

0: 下马，三下好像那蜜蜂糖。
1: 孩子，
2: 你也吃呀？
3: 我先出去盛碗汤，你们先吃。
1: 哎，你吃吧。
4: 你们想干什么？是你呀，黑蜘蛛。
5: 朱月清，我们杜司令想请您入伙反共，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这位是？
5: 这位是我们花支队长。
4: 四大金刚的花蚊子。
6: 哟，正是我倾国倾城、天下无双的花蚊子。你说我美吗？
5: 呸！
4: 我说怎么那么一股骚味儿呢？
5: 朱月清，站住！

0: 让那些狗杂碎都出来吧。
1: 都不许开枪，朱月清，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混蛋，怎么说话呢？这对孝敬父母的人呐，得尊重。
2: 是是是，支队长说的极是。
1: 朱月清姑娘啊，我们小姐说了，只要你肯入伙，这立刻就是上校支队长，和我们四大金刚啊是平起平坐的。至于令尊和令堂呢？ 可以和你一起上任，您的爹娘就是我们的爹娘，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他们二位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再说了，我们那儿的环境可比你这小破木屋子强多了。姑娘，你觉得怎么样？
0: 多谢你家小姐，还有花支队长的美意。我竹叶青这样的生活过惯了，虽然自己辛苦了点，供奉二老的也只是些粗茶淡饭，但是我们很知足，心里也踏实。所以麻烦你回去转告你们家小姐，她的好意我心领了。那你是不答应了？正是。
3: 哎呦喂，我说姑娘哎，咱们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吗？啊，非得斗个你死我活，你才满意？请花支队长不要强人所难，我朱叶青已经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请您高抬贵手，看在我年老多病的爹娘的份上，
4: 朱叶青，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1: 你要是不跟我回去，今天就是你们一家三口的死期。瞧瞧这细皮嫩肉的，这要是把脸划花了，那我不得心疼死啊！而且，我也不想伤到两位无辜的老人。可是。
5: 这么说，你是非要赶尽杀绝了？<笑>那还不是听你一句话的事儿吗？我们呐，听你的。孩子，不要听他们的鬼话，咱们就是都死了，也不能和解放军为敌。孩子，你不要管我们。
6: 闺女，你就别管我们了。
0: 黑蜘蛛，
6: 滚！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

0: 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我们家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你不用再骗我，我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你家祖传的宝贝是一尊南越王的传国玉玺，它可是当时南越国最高权力的象征。我要把它敬献给我们的天皇陛下，以此当作他圣诞寿辰的贺礼。
1: 我再说一遍，我们家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更没有什么你所说的玉玺。真的吗？没有就是没有。好，好，机枪准备。
0: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难道你们真的不怕死？
2: 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小鬼子们，有本事你们开枪吧！

0: 这件传国玉玺价值连城，天皇陛下日思夜想，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弄到手，让我带回到东京去。
1: 请特使先生放心，我们是中国人的主宰，他们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的，尽管拿来就是。
0: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
1: 我是绝对不会动一下手，我要让他们中国人举起双手呈现到您的面前。
0: 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吧？
1: 不信，不信您走着瞧。
2: 只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警察局长的宝座我嫂就是你的。谢谢。
3: 我呢？
2: 你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3: 小的岳小泉，犬马之狼。
2: 事不宜迟，当心这夜长梦多。
4: 我们马上行动，走啊。

0: 说什么？碧霞不见了？
1: 对，他的武器跟战马都不见了，他肯定是单枪匹马的去救林涛了。
0: 这不是胡闹吗？他一个人怎么救林涛？弄不好把自己搭进去。

0: 铁峰，有一个情况我忘了告诉你了。
1: 什么情况？
0: 碧霞曾经说过，他们全家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原因，可能跟一个什么宝贝有关系。
1: 一件宝贝？
0: 我一直在想，这个宝贝会不会是南越王的传国玉玺呢？

0: 闺女，你听好了，万一我有这么三长两短，咱们家的祖传玉玺藏在咱们家的祖坟里，听清楚了吗？我们家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
1: 水清。

0: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碧霞肯定是去拿那尊南越王的传国玉玺了。
1: 那咱们怎么办呀？必须要阻止他自投罗网呀！
0: 我们想想办法。

0: 他们是不是有行动了？
1: 没错。
0: 那我马上去把关押林队长地点摸清。
1: 你摸那个干啥？
0: 不是去劫狱啊。
1: 我们又有新的任务了。

0: 喂，喂，喂，你哪儿啊？我这是侦缉队啊。
1: 你就是阎王殿又怎么样？
0: 你谁呀？
1: 我是谁无关紧要，你们感兴趣的是我手上有你们朝思暮想的那枚南越王的传国玉玺。
0: 你说什么？南越王的传国玉玺在你手上啊？我的姑奶奶，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1: 别叫得那么好听，你也别问我在哪儿。
2: 去告诉你的日本主子，
1: 如果他真想要这尊玉玺，就让他今晚10点带上黑虎队队长林涛跟我交换，地点野人谷破庙。

0: 怎么样？搞清楚了。
1: 快说。事情的起因是从日本东京来的一个秘密特使所引起的。
2: 秘密特使？三天就这么碌碌无为的过去了，天皇陛下交给你们的任务，十有八九是完不成了吧？
0: 特使先生，何以见得？
1: 还有仅剩下两天的时间了。
0: 两天又怎么样？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两天足以决定一个巨大战役的胜负。

0: 你不用给我上课，两天时间我拿不到传国玉玺，是什么后果？你们兄妹俩应该明白。
1: 这次林涛的被抓很蹊跷啊。
2: 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内外勾结的行动。
1: 这只黑手已经严重的威胁到我们和黑虎的安全了。
2: 是时候把这只黑手斩断了。
1: 铁峰，你认为这只黑手会是谁呢？
2: 我只能隐隐绰绰地感觉到他的影子，但是好几次都被他逃脱了。
1: 我知道你的压力很大，我真想为你分担一些。
2: 蓝墨，你已经为我分担很多了。
1: 我想永远为你分担下去。
2: 这也是我的愿望。
1: 铁峰，
3: 你装扮成李夫人引开了土匪，勇气可嘉。可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我该怎么办？我会心痛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只要闭上了眼睛，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我命令我不想都没用。陛下，答应我做我的妻子好吗？
4: 林涛，我答应你，我一定做你的妻子，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我的好兄弟，你可千万别来救我！这是鬼子的一个巨大阴谋和圈套。

0: 不，侯德彪和刘三书记，
1: 他们俩又来干什么？讨厌！
0: 他们说有紧急情况。
2: 会不会是？
0: 叫他们进来。
2: 太君，
0: 侯队长，听说你有紧急情况汇报。
2: 十万火急。
0: 我知道，二位太君正在为一件事情心急如焚呐。
2: 德彪一向为太君之所急，为太君之所想。
0: 到底是什么？请直言不讳。
2: 请江宽队长不必着急。 听德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你说清楚，不知道二位太君意下如何？
3: 你讲吧。
2: 德彪知道，二位太君有事瞒着德彪。

0: 不过，凭着德彪的聪明智慧，还是从中间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的。从东京前来的秘密特旨，肩负着天皇陛下的特殊使命，而且给二位太君的期限，已经迫在眉睫了。不知道德彪说的是？ 对呀，是不对呀？德彪一向是宽于待人，严于律己，对大日本皇军可谓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就算是你们把警察局局长的宝座给我，我也会一笑了之，绝不动心的。德彪生是二位的人，死是二位的鬼，不知道。 这份真心告白，能否打动二位？感动，
1: 听了之后，我非常的感动。
0: 谢谢，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国也太君也，所以德彪愿肝胆相照，拯救二位太君于水深火热之中。
2: 你们到底拿什么拯救我们于危难之中？
0: 玉玺。
1: 玉玺。
0: 没错，南越王的传过玉玺。
2: 这么说，南越王的传过玉玺，
0: 在你的手里。
2: 就算是吧。
0: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张川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肯定是碧霞堂，
1: 那咱们快去救二姐吧。
2: 对对，咱们快去吧。
3: 不行，现在去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1: 那我们就见死不救了？
2: 当然不是，我们要以静制动，静观事态的发展，然后我们再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

0: 洛勇，你这是干什么？你想违抗军令吗？
1: 军令？姑奶奶才不会拿鸡毛当令箭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少来！我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清醒过。你这么固执，我可要去报告铁队长了。你敢？你这么蛮横无理，我怎么就不敢了？原来我还以为你这个大姐挺通情达理的。
0: 闹了半天，我怎么了？你跟姓铁的一样冷血，
2: 冷血！
0: 我这么说冤枉他吗？林队长被抓，二姐尤薇在旦夕，他不痛不痒不着急，连个叫的人都不提，他不是冷血是什么？
2: 我真担心呀，有朝一日我被日本鬼子抓了去，
0: 你会落得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
2: 洛勇，你真是个混蛋，天大的混蛋！
0: 我还没说你呢，你凭什么骂我？
3: 你现在跟他眉来眼去，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俩现在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早把我们的姐妹情谊扔在脑后了。你别给鼻子就上脸。你今天要是说不清楚为什么打我，我跟你没完。
0: 你真想知道，我绝不吃哑巴亏。
3: 三姐，我来替大姐说清楚。
0: 你，快点带着去。
3: 我就要说，你这样污蔑大姐和铁队长就不行。
0: 我污蔑？你就是污蔑。我告诉你，铁队长原先有妻子，而且还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
3: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我没有胡说。
0: 洛勇，这是真的。铁队长的妻子和孩子都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之下了。
3: 我不信，我不信！
0: 一年前的一天。

进山扫荡的鬼子，把我们龙鹿游击队团团包围住，为了把我们引出来，进行消灭。

们可别干傻事儿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鬼子是兔子尾

0: 一只都不许动，退回去。
1: 铁队长的妻子和儿子用生命的代价使我们的游击队得以保存下来，难道铁队长就不想救他的妻子和儿子吗？难道他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冷血吗？不，他是克制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大家。
2: 陆游，三姐，陆游，你这是干什么？陆游。

0: 碧霞，你，
1: 我是来救你的。
0: 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
1: 我生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0: 碧霞，有你这句话，我林涛这辈子就知足了。
2: 把他的嘴堵上。

0: 怎么着？你要的人我们带来了，你呢？我们要的东西是不是也亮出来让我们看看呢？
1: 可以。
2: 弟兄，弟兄。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只要我一拉响手雷，这个南越王的传国玉玺就会顷刻间灰飞烟灭。退，你们给我退！

0: 退，
1: 千万别冲动，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0: 我跟你们没得商量，你们先把人放了，我再把玉玺给你们。
1: 这，
0: 你们到底同不同意？
1: 别拉，千万别拉。
0: 那你们放不放人？
1: 放，放，我放人还不行吗？
0: 少啰嗦，快！
1: 是。

0: 陛下！
1: 你别动！你要是再动，我就割下你的头！
2: 哎呀！
3: 抢什么抢啊？
2: 江庄太爷，这可是我先捡，该捡给您的。
1: 是你，是你。哼！
0: 真是太美妙，太绝伦了。姑爷，咱们的天皇陛下见到，一定会爱不释手的。

1: 局长，谢谢师团长，谢谢桂太君，谢谢您对我的厚爱。
2: 刘嫂，你别急，让你的侯局长给你好好的安排安排。

0: 送来的情报还提到，还有内尊南越王的传国玉玺。
1: 糟糕，真是太糟糕了！咱们必须要尽快夺回传国玉玺和救出林涛和陛下。我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2: 先把他们俩关在一起，然后再……
1: 陛下，
2: 嗯，
1: 你知道你中了谁的暗算了吗？
2: 我不知道，我看见了，是谁？是一个白色的鬼脸，白色鬼脸，是他向你投掷的六棱飞镖。
3: 英勇威武的大日本皇军，怎么也开始讲人道了？吃了好伤路，别做饿死鬼。哼，我不需要这个。大姐，队长，我听说二姐和林队长要被日本鬼子给枪毙了。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

0: 你们看看，这美丽的河山，还有这和煦的阳光，这是多么美的世界呀！人要有生命的时候，才能欣赏它。
1: 没错，我华夏大地，河山秀美，万里锦绣，所以才有狼人和贼子对它垂涎三尺。
2: 建造王道乐土，是大东亚圣战的。
0: 最终目标，哼！海洋底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荒谬的谎言吗？等什么时候，屠杀和抢掠成了王道乐土，地狱就真可以改名为天堂了。我不想跟你俩做无谓的口舌之争。没错，与践踏我河山、屠杀我同胞、蹂躏我姐妹的仇敌。 没必要做口舌之争，我们唯一要做的事，以枪对枪，以刀对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2: 你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们投降我大日本皇军，我会就地释放你们。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休想。

0: 国爷，你安排一下，我要尽快离开这里。
1: 特使先生，请您还是耐着性子，再住几天。
0: 再住几天？不不不，我一天也不在这住，我要尽快赶回东京去，把这传国玉玺呈现给天皇陛下。
1: 特使先生，难道你想这尊传国玉玺得而复失吗？
0: 什么意思？
1: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欲速则不达，我们得到了这尊传国玉玺，难道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就会善罢甘休了吗？不，不会，他们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着你往里钻呢。
0: 那该怎么办？
1: 我早就说过了，请您耐着性子再多住几天，到那个时候您一定会顺利地到达东京，完成您的使命。
2: 老三，是想继续当队副呢，还是到我这儿当副官呢？
3: 啊，我在你这个地方才干个副官。哎，就是
2: 干是不干？不干我另选他人了。
3: 我那个
2: 干。
3: 哎，
2: 这不就结了？刘三，
3: 干嘛？
2: 什么叫干嘛？我说啊，能不能正规点？看你这穿啊戴的，说日本人瞧不起你呢，就你这熊样，能把你当回事吗？刘三。
3: 要，老三，要，
2: 走，跟我出去巡查一下。
1: 特使先生，这儿是这座城里最好的一栋洋楼，本来当初是为大介总司令官选定的官邸，现在用于接待您，正合适。
0: 哟西，安全和舒适，两者缺一不可呀。
4: 报告特使先生，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最近完全销声匿迹，属下认为，这里面可能大有文章。
0: 这个我不管，反正我的安全交给你们了。
1: 关于敌人的动向，只要海豚那边一有消息，我会立即安排应对措施的。
0: 我可不想再发生任何意外了。还有，这儿的夜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那么找个唱歌的来，我也能舒服一些。
1: 特使先生，我会尽力安排的。
5: 这是假枪毙，这是假枪毙吗？已经有说二姐和林队长他俩没事儿。
6: 没事儿，没事儿，我都说五遍了，还不信啊？
5: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6: 好在哪儿啊？
5: 好在只要小鬼子没得逞，咱们就有翻盘的机会。
7: 三姐，你说的轻巧，咱们怎么翻盘呢？
8: 你问我啊？
7: 不问你问谁？
8: 这不归我管，你要问大姐和队长去。
7: 你倒推得干净，
8: 本来就是嘛。大姐，我没说错吧？
7: 错了。
8: 啊，我又说错了。
7: 我们要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计划来。
9: 姐，哎呀，姐夫，
1: 慌慌张张的啊，让狗咬着了。
2: 进门怎么不喊报告呢？不知道规矩啊！出去，重来。
9: 算个算呀！
2: 出去。好嘞，这回算了，下不为例。说吧，什么事儿？
9: 弟兄们，逮了一条大鱼。
2: 什么大鱼呀？从哪儿游过来的？
9: 从重庆方面。

0: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打算用唱歌来迷惑敌人，除掉那个特使，并且夺回传国玉玺。
0: 我认真想过了，那个日本特使的身边防范严密，这是他唯一的漏洞和弱点。
1: 但是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点风险，就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1: 你真的下定决心了？
0: 是的，不可动摇。

0: 对，队长，就，就这小子。
1: 叫什么？猪脑子。
0: 局长，
1: 以后不要让我为这件事情再费唾沫星子了。
0: 这，局长。

0: 重庆来的？
1: 是啊。
0: 我想问你什么，你应该知道。是让我费点事儿呢，还是主动说呢？哎，
1: 只要你不杀我，
0: 杀不杀你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怎么样？换个地方，谈谈。
2: 好吧，为了配合你的行动，我打算双管齐下。
3: 双管齐下？
4: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要去给他找个唱歌的？
5: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他开口，你就必须要做到。
4: 我真弄不懂，哥哥您什么时候变成这样逆来顺受？
5: 哎，站在他人屋檐下，你想不低头都不行啊。
4: 这就是您的为官之道？
5: 不，这是所有人的。

0: 怎么了？现在可以说了。我说，代号叫什么？
1: 狐狸。谁派你来的？军统局代老板。
0: 来这干什么？与黑虎队的卧底猎犬取得联系，给他带来了秘密指令。猎犬。 跟他取得联系啊，
1: 在大金字塔下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

0: 如果真的有老鼠啊，也被你这一嗓子给吓跑了。
1: 真的？
0: 真的，不信你自己看。
2: 我所知道的都是我了。好，我把你交给我的刘副官，他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老三，
3: 哎，有，
2: 一定要精心的照顾好我这位朋友，让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嘛。
3: 就是，
0: 谢谢局长。

0: 真想和你一直待下去。从今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我们会永远永远在一起。
1: 那就让鬼子的机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鞭炮声吧。我应碧霞从此就是你林涛的妻子了。
0: 我永远永远爱你。我也是。
2: 难道他们真的不怕死吗？

0: 请下车。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你的家，你姥姥家。
1: 你们不能拉完墨就杀驴啊！
0: 像你这种人，留着也没个用，迟早这个祸我祸害。
1: 刘副官，
0: 停！我最讨厌人家叫我副官。你今天能背叛重庆方面，那明天就可能背叛我。站过去，我站好了。
1: 过去干什么？
0: 拔钩，枪毙！
1: 饶命啊，刘爷！饶命啊，刘爷爷！
0: 你真的能听我的？
1: 听，全听。
0: 那好，我可以给你个鸡，
1: 我不要鸡，我要命啊！
0: 会，还有个会。

陛下，大姐，陛下。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我要说的，晚了。
1: 带走，
2: 走。
1: 江川小姐，我没说错了，这个侯德彪完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大日本皇军离心离德，吃里扒外。
3: 八个鸭子。
1: 对，八个鸭子，他是大大的那个八个鸭子。他不像我，我对大日本皇军，啊，特别是对您，美丽的江川小姐，那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忠贞不渝。我将用我宽大的胸膛，去为您挡住每一个向您射来的子弹。
3: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我是想，我是希望，皇军能在我这儿压更重的担子。
3: 让我考虑考虑。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把我这副子去掉，朕，这都不费劲。
3: 好，侦缉队长就由你来干了。
4: 什么好消息？
5: 有位号称从省城来的歌星小姐
6: 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了。
4: 她到你那里干什么？
2: 她来能干什么？当然是唱歌喽。
6: 您不是让我找一位，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4: 嗯，她会唱日本歌曲吗？
6: 当然了。
4: 好，一会儿我派人过去看看。

0: 给我接江川。什么？让我去审查一下那个歌星？您还是安排别人去吧。
1: ？
0: 我正在干一件大事，等干成以后，我再向您汇报。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嗯，挂了。刘三儿，报告局座，刘副官没来。
3: 人呢？
2: 我听说
3: 什么？
2: 这，
3: 什么这那的，说话吞吞吐吐的。
2: 是。
3: 我听说刘副官以后就不来了，
2: 他去哪儿了？
3: 他已经高升了。
2: 高升了。

0: 天要变了啊！
1: 好，终于跟你平起平坐了。你给我听好了，以后不准跟我耀武扬威，耀武扬威的，明白吗？滚吧！

0: 这么热的天，生气可是会伤身子的。
1: 少客气，本小姐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冷遇。走啊。
0: 于经理，您快帮我劝劝吧。
2: 我劝得了吗？你们太不像话了。
0: 是。
2: 歌星小姐别说在这儿给什么官员唱，就是给大界总司令唱也是如履平地。哎，在你们这儿怎么就那么难呢？
0: 谁说不是呢？
3: 哎，小姐，您呢消消气儿，宫经理他也不容易，你说是吧？再忍忍。
1: 好吧，我再多给他们一个小时，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还不来的话，我必走无疑。
4: 先生，您点了两壶茶。
5: 一壶是云南红，另一壶是普洱沱茶。
4: 茶虽名贵，但泡茶的水更要有讲究。
5: 我们这儿最讲究的就是用高黎贡的山泉水。
4: 先生可是猎犬？
6: 我的事儿办完了。
7: 很好，非常好。
6: 那
8: 我们已经给你安排了好去处。
6: 去哪儿啊？
8: 你姥姥家。哎，
9: 有，
8: 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带走。
10: 你们不能这样啊！
11: 江川小姐，哦不，江川太君，我办的这件事情，您还满意？
7: 嗯，
11: 不是我吹牛，只要您把事情交给我，您就只剩下两个字：放心。
7: 那好，我现在又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
8: 那本队长洗耳恭听。
12: 你想借刀杀人？
7: 这是孙子兵法中最辉煌的一计。
12: 可我担心
7: 放虎归山。哥哥，您的魄力怎么越来越小了？过去您可不是这样的。
12: 哼，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7: 我非常能够理解哥哥此时的心情，因为我也屡屡失败过。但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2: 让我想想，再好好的想想。
0: 是。时间和地点都已经定下来了。
2: 怎么定的？
0: 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8点，地点就是我们这里的歌舞厅。
1: 那晚上7点我准时到达，然后化妆。
0: 那我把一切都提前准备好。
3: 安小姐，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
1: 咱们走。
7: 是。
2: 晚上见。
0: 晚上见。晚上见。
13: 江川，我要的那个唱歌的给我找到了吗？
7: 特使先生，我给您找到了。
14: 太好了，江川，
13: 我是不是要谢谢你啊？
7: 没有必要。为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我还要必须请您配合我。
13: 我怎么配合你？
15: 是吧，我就给你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说这日本人他能蹦跶几天呢？咱不把普高交给日本人，这就是曲线救国。等哪天日本人完蛋了，国军又杀回来了，咱就是有功之臣，到时候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而你小子，哎，等着上断头台吧。嘿嘿。
13: 啊，顾夜君，你给我安排了什么节目吗？
12: 一位女歌星为您演出的转场音乐会。
13: 音乐会？
12: 嗯，在异国他乡，由一位被我们征服的女歌星唱起我们家乡的小

0: 掉，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享受啊！
1: 这是征服者的骄傲。
0: 玉玺为天皇陛下而出现，女歌星为特使先生而现身，这可是双喜临门呐！
2: 都到齐了，我来布置一下行动方案。今天晚上8点，日寇会在歌舞厅包场。
3: 天赐良机啊，咱们嘁哩喀嚓，三下五除二给他来个一勺烩。
2: 方副官，你想得太轻巧了。这次出席包场的都是小日本的要人和首脑，他们会加强警备，层层设防。况且你必须把林队长救出来。
4: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

湖光里，五百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哥哥，您说什么？您要在歌舞厅给特使先生举办一个音乐会？
1: 这有什么不妥吗？
0: 不是不妥，是非常非常的不妥。
1: 说说你的根据。
0: 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黑虎无孔不入，您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办这个音乐会，我们拿什么保证特使的安全？
1: 我们可以派重兵把歌舞厅围个密不透风，就是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去。
0: 这只是您的一厢情愿，过去我们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不都出了问题吗？百密必有一疏，这也是我们过去最惨痛的教训。
1: 江川，你真的是接受教训了。
0: 哥哥，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孙子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既然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无处不在，那我们为什么不给他来个真真假假，虚实难辨呢？
0: 虚实难辨。

0: 哎呦，你们怎么才来呀？你能把活人活活的急死，您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阵势，还这么慢悠悠的，要是出点什么岔子，我这脖子上还不得添块崴着大的疤呀。
1: 不是说好晚上7点我来化妆的吗？你看看现在才6点过10分嘛。哎
0: 呀，您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呀？琴师得试音，您也得先跟乐队合一合呀，这7折8扣的，您看这时间还够不够吧？亏了他们还没来，要不然他们对我拍桌子瞪眼睛那是轻的，真发起火来把刀往外那么一抽，那我还不得撕拉撕拉的呀。
1: 走，跟我进去化妆。
0: 哎，等等等等，王军专门叮嘱过，今天是专场，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1: 我的化妆师怎么成了闲杂人等了？那我算不算是闲杂人等？不进去就不进去，我还不伺候了呢。
0: 哎哎哎，我的活祖宗呀，全进去进去。

0: 你就是今天晚上演唱的那位女歌星？
1: 是。
0: 我奉上峰的命令，特地前来请你去唱堂会。
1: 本小姐从来不唱堂会，既然你们说好了包场，来这里就是了。
2: 太君。
0: 这两把刺刀扎下去，包场的事情就解决了，小姐还是得去唱堂会。
2: 小姐，小姐，您救救我的命吧！小姐，您救救我的命吧！

0: 好，我去。啊，去，太君，我们都去。
1: 不，哎，行。
2: 站住！
0: 他们是我的经纪人、化妆师，还有跟班，我需要他们。
3: 不行，今晚的堂会只能是你一个人去。

0: 这些小鬼子真是太贼了，他们必是继续的在咱们软肋上捅了一刀。
1: 队长，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们大姐。
0: 你别再犹豫了，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0: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生何处不相逢。漂亮的小姐，请接受我的敬意。
1: 谢谢，我也一直期待了今天的到来。
0: 夜色多么美丽，而小姐的容颜就是那么的鲜艳。我想小姐的歌喉已经更加美妙，为我这个天皇特使展示天籁之音。
1: 好，您是天皇特使。
0: 何也马术。
2: 队长，咱们怎么办？咱们连他们这个鬼堂会在哪儿唱都不知道啊。
3: 大姐身上只带了一把软剑，
2: 依她的性格，她绝对不会因为鬼子人多就不出手的。
4: 没错，必须当机立断。
5: 你真的不想和我去？
6: 是的，我不能去。
5: 你就那么讨厌何一曼？
6: 不是。
5: 好吧，那我自己去。

0: 三姐，你的手可真有劲儿。将来日本鬼子要是画阎王爷，请我来给他们做模特。
1: 那我呢？
0: 你索命判官。
1: 好，
0: 那我就专门索小鬼子命。
2: 上车。

0: 魏军，你怎么总是姗姗来迟啊？
1: 特使先生，实在对不起，我被一点小事绊住了脚。
2: 既然已经来了，那我大概需要十几分钟稍作整理。

0: 可以断定，就是这里了。咱们已经换上他们服装了，那就混进去呗。
1: 老豆芽的招，你就杀进去，杀他们个血流成河。
0: 你想惊动鬼子，再搭上那些一条命啊！
2: 嘘，别说了，我有主意了。

0: 每栋洋楼啊都会有一条下水道连着。
1: 好主意。
2: 我的郝队长，你是怎么想到这招的？
0: 平时多观察一下，那不就有了吗？我先下。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可能是在梦里，在梦里，我多次梦到你。
1: 说得好，我们彼此都念念不忘对方。
0: 那又怎么样？
1: 非常感谢，你能自己送上门来，
0: 那只能是死神，绝不是羔羊。

0: 八大少，是城里，糟了！
1: 怎么回事？
0: 肯定是特使先生。
1: 他们快打进来了！五爷，你快派人来保护我！等等，你们两个守住门口。
2: 是。

0: 瞧瞧，哪儿？
1: 太久小洋楼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好了，别追了，国宝夺回来了，快撤！
1: 杨泉，
2: 队长他们回来了。
3: 队长，我们可回来了，大家都快急死了。
0: 方副官呢？啊，他们来了。
4: 我也来了。
0: 老二，
1: 二姐，你没事吧？
0: 大姐，此地不宜久留，快撤！哎。 呀呀！哎呀呀！哎呀！

哥哥呢？我哥哥呢？我哥哥呢？

0: 们都抬起头来看着我。松山的陷落令我20000名大日本皇军士兵玉碎，中国军队恢复滇缅公路已成事实，天皇和军部极为震怒，责令速将此次战役失职的有关人员送回东京交军事法庭审判。古野康弘，从现在起恢复你第18师团师团长之职，迅速整理残部，绝地反击，夺回我们的主动权。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1: 哎，
2: 日军近日已将大批的细菌武器运抵陆西，不日准备转往战场使用，这种武器将会对我军造成无可估量的严重杀伤，一旦敌人这个阴谋得逞，后果不堪设想。自命令你部不惜一切代价查明这批细菌武器的下落，并将其销毁。万万火器，包大山。
3: 皇军的绝密怎么这么快就被共产党知道了？
4: 哥哥，细菌战武器的事，
3: 这是军部的最高机密，绝不是你这个级别的军官应该知道的。从现在开始，细菌战武器这几个字绝不许再叫我听到。
4: 嗨。

0: 我可以不提，但这绝对是一个噩耗。在这批武器离开露西之前，我们必须全力阻止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任何行动。
1: 全力阻止？为什么要全力阻止？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请君入瓮。
0: 请君入瓮。

0: 姐，你看谁来了？
1: 是二姐夫。
0: 这。
2: 好一群英姿飒爽的女骑兵啊！
3: 下马。
2: 哎，把你们二姐借我几分钟行吗？
1: 哟，借什么借呀？我二姐的心早就飞到你那边去了。

0: 我想你了，非常非常想。
1: 看你。
0: 是你让我说真话的吗？
1: 我也很想你，真的。
0: 这段时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1: 怎么？
2: 不就是根据延安电报的指示，查明那片细菌战武器的下落，并将其销毁吗？
3: 不，我们的计划改了。
2: 改了？

0: 属下认为，这是一个剿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最佳良机。
1: 你又打算诱敌人上钩了是不是？你这一套愚蠢的把戏使我们屡战屡败，你现在又在打皇军扭转战局的这批秘密武器的主意了。谷野康弘，你有几个脑袋能担负得起这冒险失败的主要责任呢？如果秘密武器一旦有个闪失，你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罪人，你是天皇陛下的逆臣。
0: 总司令官阁下，您误解了，属下是想利用我们的间谍海豚现在就潜在他们内部，不妨给他来个偷梁换柱，真假难辨。
1: 哦，偷梁换柱，真假难辨，你详细说给我听听。
0: 嗨，总司令官阁下，属下是这样打算的。
2: 这个日本军官叫中村浩二，陆军少将，是细菌武器的专家。

这个家伙手里沾满了我们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为了制造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利用我们同胞的血肉之躯做实验，造成了成千上百的无人村，形成了村村荒芜、家家带小的悲惨局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战争罪犯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姐夫，你在想啥？你干啥呢？
1: 想啥？反正没想你姐。
0: 又怎？
1: 老子刚被撤了警察局长，正需要人关心安抚的时候，他的好，脚底下抹油，溜回娘家去了。什么人呢？还不是我说他，现在说不定啊，又钻到哪个野汉子的被窝里去喽。
0: 不，那不能。
1: 怎么就不可能了？我问你，你和你姐有一个好东西吗？啊，你也是，你怎么不跟我耍横了？你怎么不跟我平级了？
0: 姐夫，谁还没个犯错的事？哎，你不就经常的犯错？
1: 以后你俩的事儿啊，我再也不管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0: 哎，不是，姐夫，咱俩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姐夫跟小舅子。
1: 等等。你刚说什么？天涯海角？今天晚上吃饭，你是不是把饭碗给嚼碎了？

0: 没，
1: 不然怎么满嘴都是词儿呢？
0: 我
1: 你什么你啊？以后咱们俩公是公，私是私，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嗯。
2: 我们的任务啊，必须分两步走，一是抓捕，二是押送。为了实现第一步，我想给他来个兵不厌诈。
3: 对，好好给他放一个烟幕弹。
4: 怎么放？
1: 刘三儿，
0: 哎，
1: 你说古野官复原职，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0: 一郎。
1: 我在这儿。
0: 一郎，你怎么不过来？
2: 他们又合作了。
0: 这是我早就意料当中的事情。
2: 他们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紧急部署。
0: 怎么把你排除在外？
2: 这正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我担心是不是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你暴露了，咱们还有机会见面。
2: 难道他们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吗？
0: 我想在他们还没有钓到大鱼时，他们就会被我们彻底剿灭。
2: 这又是你的一厢情愿。
0: 叶郎，你今天是怎么了？
2: 对不起，江川，说实话我胆怯了，我感觉喘不过气来，我想早点结束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0: 好，我答应你。

中村大佐、永村大佐、久久中佐、恒贺大佐，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忘掉过去的名字。现在的名字只有一个：中村浩二。中村浩二。

0: 大姐，有一个词儿我一直没弄明白。
1: 什么？
0: 你一直说生化武器，那什么是生化武器啊？
1: 是啊，那生化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2: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生化武器就是生物化学武器，也就是细菌病毒等等。这种武器杀伤力极强，破坏力极大。简单的说吧，

0: 子弹把人给打死，而是用让人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把人给毒死。他要比过去闹的大瘟疫死人还要多呢。
1: 日本鬼子可真是歹毒，这不是要让我们亡国灭种吗？
2: 他们作恶多端，迟早会遭报应的。
0: 洛勇，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说什么？我的全家都是死在这种生化武器下的。如果我抓到田中那个老鬼子，我一定把他造的东西给他灌下去，让他好好尝尝祸害别人的滋味。
3: 报告，四号情报点紧急情报。
4: 说，
3: 中村在凤凰山日军31基地。
5: 报告，六号情报员紧急情报。
4: 说，
5: 中村浩二在莫里洞日军51-2仓库。
6: 莫里洞。
7: 凤凰山莫里洞，这俩一南一北，隔着100多里地的。
6: 谁说不是呢？
8: 报告队长，九号情报员紧急情报。
4: 讲，
8: 中村在孟浪大峡谷5号帐篷营。
6: 孟浪大峡谷我去过，他在最东面，距离这里有70多公里。
7: 一会儿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情报员送来重要的情报。
6: 中村那个老鬼子又出现在西面了。
7: 我也这个狡猾的家伙给我们摆了个迷魂阵。
9: 哥哥，您的这个迷魂阵堪称一绝，就让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东南西北的去疲于奔命吧。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化武器已经投入战场使用，此举一定会扭转战局，实现天皇和军部的战略意图。怎么，哥哥，您还不满意？
1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就不相信这个迷魂阵它没有漏洞。
9: 哥哥，您不自信了？
1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对手绝不是那么好欺骗的。
9: 那您
10: 找出漏洞，及早弥补，防患于未然。
7: 宁涛，我们绝不能被古野牵着鼻子走。
6: 话是好说，可是怎么去实现呢？
7: 我们跟古野的较量就是控制与反控制，他想用假象来迷惑我们，好啊，我们就给他一个被他控制的状态。古野想摆迷魂阵控制我们，我们呢也摆迷魂阵来迷惑他。跟古野的战斗一定要去伪存真，我们要找出这个中村真实的藏身地点，进而顺水推舟毁掉他的生化武器，绝不能让小日本的阴谋得逞。

你们两个保护队长，你跟我走。

0: 宁小姐，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1: 林涛，二姐和三姐他俩不见了，不见了。林涛，林涛，
2: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日本人。
1: 是我们内部。别说了，我什么都明白了。你现在就安心养伤。
2: 陛下，我真羡慕你。你们姐妹感情多深呢？不像我们，互相倾轧，互相拆台，甚至搞暗杀。陛下。
3: 难道我这条路走错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伤养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再去想了。陛下，
1: 我倒是不担心，我怕的是骆勇。
3: 他肯定是报仇去了。是中村的事情刺激了他，可是他到哪儿去找中村呀？这不是没头的苍蝇瞎撞吗？所以啊，要尽快把他找回来。
1: 大姐。
4: 陛下，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林涛他遭人暗算了。
5: 这枪打得好，打得太及时了。可惜的是，这一枪并没有结果那个林涛的性命。
6: 不，结果林涛的性命固然重要，可现在要他的命，还为时过早。怎么？凡是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和国民党的交恶，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那个蒋委员长要铲除一党，实行独裁。 这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侵染，那可是要消耗掉大量的精力和物力的。我们为何不投其所好，来个坐山观虎斗呢？哥哥，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
5: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借刀杀人，总比自己杀人好。
6: 精辟。

0: 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1: 你错在没有组织纪律性。
2: 组织纪律性。我又把组织纪律性给忘了。
3: 陛下，我只问你一句话，林涛是真心喜欢你吗？
4: 这一点我确信。
3: 你有其他目的吗？
4: 没有。
3: 那你呢？你也是真心喜欢他吗？
4: 我已经对鬼子宣布我们俩是夫妻了。大姐，你说我是不是坠入情网了？

0: 作为一个女人，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啊？
1: 不，过去姐妹们总是批评你，说你为情所困。可是现在我要说，作为一个女人，就要有情有义。我们是抗日战士不假，但同时我们也是女人，是女人就要敢爱敢恨。陛下，既然你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不要违背自己的心。从明天开始，你过去照顾林涛吧。
2: 那不行，咱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1: 现在这里的事情暂时不需要你，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叫回来的。自从我们以黑玫瑰的名义向小日本开战以来，不管林涛出于任何的目的和动机，他毕竟多次帮助过我们。眼下他身负重伤，又没有人照顾，我们又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林涛。
2: 那好，我明天就过去。
1: 陛下，我对你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违背自己的初衷，更不要忘记自己的事业。
2: 大姐，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无论任何时候，我都知道自己是龙鹿游击队的队员，我绝对不会背叛自己，更不会给咱们四姐妹丢脸。

0: 别，哎，别，哎，别，别，哎，姐，姐夫，别，哎，哥，别，算了，算了，说说。
1: 江川给我来电话，当然是好事啦。
0: 你见面一半，
1: 我就把这美事儿让给你了。
0: 谢，哥，姐，姐夫。
1: 一会儿带十几个兄弟去日军医院，把太平间的死尸拉出去烧了。
0: 啊，拉死尸！
2: 大姐，三姐怎么还不回来呀？是啊，真是急死人了。走，咱们出去看看去。
3: 好。

0: 怎么死了这么多人？那些汉奸深更半夜要把这些尸体弄到哪儿去？
1: 快！
2: 这办完了吗？
1: 完了！
2: 快！运走！
1: 是，来拉刀。

0: 张国富，
1: 哎，
0: 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横死。
0: 啥叫横死？
1: 刘副队，实话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在太平间搬运尸体的时候，我偷问了一下那老头，你猜那老头怎么说？
0: 他怎么说？
1: 今天傍晚还有一个没有死。听那个人说，
0: 快说，
1: 日本人
0: 打针。

0: 咱怎么回事？
1: 有人跑了，
0: 那还愣愣的干什么？给我追！
1: 追！

0: 大姐，枪是郝从那边来的，
1: 走
0: 去看看。
2: 是。

0: 枪打的还挺准，快，
1: 很快，
2: 乱枪打的，打死。

他没子弹了，抓个人，抓活的，快！

我看你还、跑个跑，绑，绑起来。

0: 么快？
1: 快点撤！快点撤！快撤！给我快！给我快！
2: 从洛勇通听到那个结巴汉奸的话里可以判断，这些死者应该都是中村浩二的试验品。那么，生化武器的试验基地很有可能就在这附近。
3: 可是这附近到底是在哪儿呢？
4: 我看到这些死尸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应该是标准的军人。
5: 标准的军人？那这能说明什么呢？
4: 这说明他曾经是一个抗日战士。
5: 一个抗日战士怎么会成为中村浩二的试验品呢？
2: 不用说，他后来成为日本鬼子的俘虏了。俘虏？俘虏？你们说，日本鬼子会把抓来的俘虏怎么处理呢？
6: 开始，他们把俘虏全部杀掉，现在，早把他们全部关进战俘营。
7: 对，战俘营，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战俘营。

0: 教授，遵照您的指令，我们给60个战俘注射了 CN 1号，他们已经全部死亡，运到医院解剖后，确认 CN 1号效果极佳。
1: 那些尸体怎么处理了？毁尸灭迹。再选20年战俘，注射。
2: 嘿，教授，您好。有。
1: 是漂亮的江川小姐，你来干什么呀？
2: 为了保护您的人身安全，我奉我哥哥的命令，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哦。

0: 倒扣碗下吗？嗯？
1: 如果需要，完全可以。
0: 良宵美酒，怀抱佳人，这是何等的惬意啊！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我不想再看到你穿这身军装。如果你换上我大和民族的传统服装，岂不是美不胜收啊？
1: 这里是战俘营，
0: 所以我就更要别出。

0: 你还笑，跟笑得出来？
1: 我不笑，我难道还哭啊？啊，就你这熊样，值得我哭吗？
0: 啊，我怎么该怎么该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让你带人去处理死尸，你倒好，自己回来了，把我的十几个兄弟都弄成死尸了，啊？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啊！
0: 这不是我，
1: 不是你是谁啊？是那些死尸又活了，啊？
0: 这就是，
1: 编，接着往下编。
0: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活了，我活不，我可不了了。

0: 铁峰，我让碧霞去陪护林涛，你不会怪我吧？怎么会呢？你做的非常对。现在林涛啊，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他受伤的不光是身体，还有心灵。
1: 怎么了？
0: 据我所知，林涛手里有一份来自重庆的密杀令。
1: 密杀令。
2: 这就是必杀令。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交给我？难道就因为我是你的爱人吗？
3: 我今天把它拿出来，实际上是把我自己交出去了。
1: 交给谁？
3: 你们共产党人。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林涛，我真为你高兴。
3: 只是我清醒得太晚了。
1: 不晚，我们什么都来得及。

0: 站起来，站起来，走两步，走，走两步，走步，个步，个步，不空了，啊？那你赶快说，说神，你个神呢？
1: 别神了，还鬼呢？这是鬼，
0: 鬼，
1: 张牙舞爪，青面獠牙。
0: 你胡说什么呢？我没个五个五，搞不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坑死！
1: 谁呀？
0: 全是厉鬼，又来了！哎哎哎，又来了！厉鬼，厉鬼，又来了！厉鬼，厉鬼，来了来了！厉鬼，
1: 疯了！

0: 坐吧。
1: 阿嬷，上级来电报了，中村浩二和他的生化武器库就在战俘营。
2: 真的？
1: 对，小鬼子把基地放在战俘营，一来可以就地取材做实验，二来可以达到杀害战俘的目的。
2: 日本鬼子真够狠毒的，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发起一场闪电式的突袭，尽早把这个毒窝彻底摧毁呢？
1: 但是我们对里头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能贸然行动。
2: 我们事先去侦查一下，怎么样？
1: 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也得答应我要加倍小心，同时要多了解一些里面的情况，比方说实验基地的具体位置、小鬼子部署的兵力，还有战俘的人数等等。
2: 明白了。

0: 从现在开始，全体人员进入一级戒备，你们必须用你们的人头保证做到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就是一只苍蝇飞进来也要坚决地把它打掉，你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吧。
1: 哎。

0: 我是姑爷。
1: 我知道你是姑爷，我找的就是你。
0: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2: 我是谁无关紧要，我只想跟你做笔交易。
0: 交易？什么交易？
2: 中共的龙路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不知阁下是否很感兴趣啊？
0: 这个我当然感兴趣了，不知先生的条件是什么？
2: 十条黄鱼，外加一本赴日本国的特别通行证。
0: 成交。可这些东西我把它送到哪里去？
2: 写着的大佛挺灵的，你可以去那里烧柱香，为长明灯添点酥油，佛爷会保佑你的。
0: 好，我会亲自把这些东西送到那里。

0: 行动吧。不行，现在鬼子兵人数太多了，咱们要再等等看。
1: 还等什么等？
0: 我也能帮你把这儿的鬼子调走几个。
1: 不行动就抓紧行动。姑奶奶手上这只盖德好几天没喝鬼子的血了。
2: 你又瞎咋呼，听大姐了。大姐你说
0: 等

0: 说古野太君遭到袭击了，在哪儿？在哪儿啊？
1: 在锦乐的大金塔。
2: 你赶快去。
0: 好，我们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来人！
3: 咱们还在这等什么？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被浪费了。
4: 行了，三姐，
3: 你就少说两句吧。凭什么让我少说？
4: 你这样发牢骚会干扰大姐下决心的。
3: 那你就把我嘴堵上，
4: 我不堵。
3: 要堵，
4: 自己堵。

0: 你没事吧？啊，石班长，赶紧送医院！
1: 哎，飞上。

0: 自从我来到中国，就再也没有尝到我们日本美女动体的美味了。
1: 教授，我是有夫之妇，还是请您放尊重一点吧。
0: 你说什么？让我放尊重一点？我中村看上你，是给你们古野家族最大的面子。目前，我在天皇陛下面前是大大的红人，而你们呢，是罪臣。罪臣，你懂吗？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有夫之妇，请您放尊重一点。
2: 报告。
0: 你不是说，如果需要，完全可以吗？百姓，你给我滚出去！

0: 幺三小姐，你的紧急电话。
1: 总指挥，是我是我是我呀，
2: 侯队长，什么事？
1: 师团长被袭击，现在身负重伤，正在医院抢救呢。这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群龙无首啊！你赶紧回来收拾残局吧，赶紧回来收拾残局吧。
2: 来人，别动队，紧急集合，立即赶回司令部。
0: 嗨。
3: 奇怪呀，怎么了？鬼子怎么突然撤走了一批人呢？
4: 真的？
3: 肯定是铁峰，这鬼子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江川上当了。
5: 咱们一定要给古野那个老家伙搬上一个两尺大的大勋章，上面刻上四个字：八个鸭绿。
3: 行了。咱们现在开始行动。
6: 太好了，跟古野江川决战的时刻到了，
7: 我们就要再一次合作了。当然，决战之前，我必须要清理门户。
6: 我也要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那只黑手斩断。

0: 我看见了，中村那个老鬼子和他们毒窝会不会设在那儿的？
1: 不一定吧？
0: 怎么不一定？要不他们在那儿盖那么大房子干嘛？况且还用重兵把守。

0: 快来人！他们要杀我！他们要杀我！来人！救我！快来救我！救命啊！救命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战俘营的地形非常的复杂，敌人的戒备也非常的严。正如你所说，我们万万不可贸然行动。如果强攻硬打的话，必定会给我们造成重大的伤亡。假如增援的敌人赶到，那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后果将不堪设想。
3: 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好的方法就是里应外合。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混进去呢？
4: 这个太好办了。
5: 三姐，你不吹牛是不是就犯困啊？
4: 什么叫吹牛啊？咱们换一套行头就能混进去。
5: 你以为战俘营是城里啊？那地方清一色是男人，突然冒出几个女的来，那咱们还不是白白去送死？
4: 那你不会女扮男装啊？这是咱们的拿手戏。
5: 哎，还别说，三姐，你这一招还兴许管用。
4: 什么叫兴许？就是管用。
5: 又吹，
4: 哎，真让你说着了，我不吹啊，还真犯困。

0: 侯队长，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连我都感觉到奇怪呀。
0: 怎么奇怪了？
1: 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人，不是两个男人的电话。
0: 电话？两个男人？
1: 对，他们告诉我师团长在解乐金塔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袭击，让我马上前去营救。于是我就带人去了，幸亏我赶到的及时啊，师团长在阎王殿让我给捡了一条命啊。
0: 我哥哥独自一人去解乐金塔干什么？
1: 是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了这个。他一定是去取这个的。江川队长，我们要不要火速行动啊？
0: 你知道这是谁送来的吗？
1: 不知道。
0: 那这会不会是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给咱们挖的一个陷阱呢？
1: 这个我就说不准了。
0: 所以这里的一切都要等我哥哥醒来以后再说。
1: 德彪明白，德彪明白。

0: 铁峰，你就下决心，让我们去吧。
1: 不行，你们不能去。
0: 为什么？那些小鬼子都禽兽不如，你们姐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你放心，我们姐妹都有些拳脚功夫，绝对不会让他们占到便宜的。铁峰，你就别再犹豫了。
1: 下这个决心，心里有多痛苦，多矛盾。我实话告诉你，我有点撑不住了。
0: 铁峰，你别这样。
1: 都怪我，我太没用了。

1: 我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不得不让你们姐妹送入虎口，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0: 铁峰，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这么做又算得了什么呢？大家天天不都生在虎穴龙潭里吗？看到你这么痛苦，我又怎么能走得出去呢？
1: 真想跟你们一起去。

0: 哥哥，你到底是为什么吗？
1: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肩上的责任重大呀。
0: 责任，责任，难道你连命都不要了吗？啊？
1: 命！我现在的命已经不再属于孤叶康红了，妹妹，什么都不用再说了，马上给我回司令部。

0: 小心！弟兄们，今天我们又要出征了，去跟万恶的日本鬼子去拼去杀。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永远也回不来了。我想问你们，害怕不害怕？
1: 不害怕，
2: 不害怕，
1: 不害怕，
2: 不害怕，
1: 不害怕。
0: 好，好兄弟，你们是我林涛的好兄弟。可是，在我们队伍当中，有一只黑手，他把我们出卖给了日本鬼子，想用日本鬼子的刀砍下我们的头。
3: 队长，把他救出来！
4: 救出来！
5: 救出来！
6: 救出来！
7: 救出来！
0: 好，那就请那位猎犬先生自己出猎吧。方志阳，
8: 有，有，
0: 出猎。你自己向弟兄们解释吧。
8: 我承认，我是新宠的特派员猎犬。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阻止你临洮投共。你现在已经变成了赤色分子。
0: 赤色分子，只是我临洮吃的还不够。中共游击队的所作所为，大家有目共睹。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全心全意的解放民族，而你们呢？挂羊头卖狗肉，暗中勾结日本鬼子，妄图消灭我们。方志阳，你还敢抵赖？
8: 我没有勾结日本人，我没有勾结日本人。
0: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你把我们出卖给孤爷的最佳铁证。弟兄们，你们说，像这样的民族败类，咱们应该怎么办？
9: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

0: 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陆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十五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1: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了。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血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泊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务泊货。那应用博货，是给农民。

0: 牧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牧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产，你商人提产薄赋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0: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斥，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1: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0: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1: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教会了朱油罐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1: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3: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你个

0: 你想一下。
1: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个想通，这个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2: 如今的猪油观，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观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观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观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2: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就是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5: 3、2、1。
2: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观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4: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2: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泥床还打鱼，我耕地劳作， 他在

0: 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灌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1: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灌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灌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2: 站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3: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2: 有他的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灌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4: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灌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5: 靠海边挣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

0: 不是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个银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2: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3: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3: 哦，
2: 嗯，
3: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3: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猪油罐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

0: 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1: 所以他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1: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穿起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款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款。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是，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劳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

0: 30多公里外的西樵山上采石。
1: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农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它就会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

0: 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1: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意应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这个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2: 以前呢，我爸爸跟我讲话，他住在水乡，所以呢，侧根就有很多水，他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嗯，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婆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3: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

0: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啊，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一下，啪，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老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那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村强。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0: 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鼓楼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诗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鼓楼的传统诗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1: 那个时候
2: 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
1: 那个时候
2: 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鼓楼的传统诗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1: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诗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诗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鼓楼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鼓楼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2: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鼓楼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

0: 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

0: 类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亚才来第三次，
0: 对，
1: 就如数家珍，
0: 我非常
1: 有没有
0: 的
1: 找到一
0: 振
1: 种
0: 奋，
1: 回家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家。
1: ？OK。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麦娜，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0: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0: 来，我们
1: 哈，
0: 坐一下。
1: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0: 是，
1: 那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0: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1: 给
0: 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了，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
1: 对
0: 又
1: 对
0: 觉
1: 对。
0: 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哦，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难
0: 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会铺起来。这个，哦，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中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远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契扎地，那个
3: 契扎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吗？
1: 哦，老古古道，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也想玩
5: 了？那是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正
6: 今天有什么看法？
4: 外面反正有关注，
6: 对，
4: 没问题。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性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的。但他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收入不公平的，
7: 所以
4: 我跟个人那个，
8: 没有这你可以，你刚才讲的有点离心的那个什么东西啊，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9: 这个应该是你补他那个，
6: 这个今天就讲三
7: 个，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4: 讲三个，不打以后就以后你没没有看一下，
7: 你自己讲，
4: 你自己拿出来，
6: 对，
4: 也没办法客户，最后想到没办法客户，就是。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

0: 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的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花眼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这
1: 那
0: 是，
1: 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怨情怀、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

0: 啊，你又会投一千万？
1: 要啊，最少要。
2: 是。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
1: 嗯。
0: 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0: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块明儿夫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

0: 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士的雅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情报，有我
1: 呀！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快些快些，快点，多快点啊！好的，好的。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

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

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合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这个字瞧着五霸，知道不？哦，预备，起！
1: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

服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快来看，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

0: 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三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有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0: 美。
1: 想不想去呢？
0: 想。
1: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2: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1: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3: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1: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4: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1: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 和动物。

0: 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像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3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2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的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的种植、尝试，然后不断的探索，最终啊，选择了3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樟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的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 鸡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塞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塞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塞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呀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啊，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啊，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塞罕坝呀遭遇了。由于塞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啊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啊，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呀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啊，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啊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啊，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啊，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啊，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啊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一亩地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啊，塞罕坝与建厂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

0: 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啊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段。这个测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啊在造林之初会先把测绳啊沿着山坡 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侧绳，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 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1-2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啊大概也就几10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1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我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 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李老师

0: 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赛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赛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赛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蓄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赛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赛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赛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赛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赛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赛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赛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狗！你放开！放狗！你下去！
6: 什么？
7: 别乱
8: 我家！
5: 干什么？
8: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8: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的，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9: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0: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9: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

0: 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较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2: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3: 大嫂你好啊。
4: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2: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5: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2: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6: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7: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2: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2: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跪着给你投，别去烂掉，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只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负担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12: 每个人永岁月红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 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大哥里边去挂着，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大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3: 真的像长征啊。
9: 嗯。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的情一起走的，那就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是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理事长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路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9: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10: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 我有同情的劝说说这个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

0: 这个大会上，黄兴的父亲去参加，听黄兴领讲。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达不到那岗位上，他绝对不会连累，绝不可能连累。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2: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1: 不是，
2: 爸，
1: 是，我坐下。
2: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1: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顾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 就是看到了

0: 性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6: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负起分担。
7: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8: 那你呢？你为什么要和家里断绝关系啊？
4: 我？
8: 嗯，
4: 因为我有良知，有头脑呀。
8: 现学现卖，我觉得伯父挺好的，他积极要求进步，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有这么一个爱你的爸爸，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4: 自查证解放以来，他的表现确实很不错，不过我还要看他进一步的表现才行。嗯，
8: 小龙同志，我发现一个问题，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我发现你不单单是对自己的要求高，对身边的战友、对身边的好朋友，包括对你的家人，要求都是很高的嘛。
4: 今天我就是故意的，实话告诉你吧，陶排长也是故意的。其实他在走过去看对方枪支型号的时候，就发现对方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是虚张声势，所以才开枪吓唬他。不管怎么说，粮食是到手了。
8: 哦，弄了半天，陶排长是吓唬他们的，那赵贵叔不就惨了吗？你们家大黄可真聪明。不过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这种方式。你看，到了最后，你还得把这些粮食给送回去，而且之前你爸爸就答应捐给县政府100担粮食了。
4: 你又没有通知我。再说了，周家那么多田地，应该捐1000担、10000担才对。
8: 这是两码事。
4: 行，我就是看你没睡着，怕你有情绪才来陪陪你。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8: 好吧，谢谢你的好意。跟你聊完之后，我的情绪恢复正常了。
4: 其实我和你一样，都是出身反动阵营的人，所以我很理解你的想法。我们这样的人能改造自己，会是一个很

0: 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比一般人更高一些才行。
1: 那，让我们共勉。

0: 我说穆医生，你这手老这么洗，不怕洗出入皮了呀？你不心疼你的手，我还心疼老乡的水呢。
1: 人家穆医生的手可是美国上过医科大学的手，全凭着这双手看病救人呢。再说了，病从口入，不动。
0: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伙了？
2: 太久。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功夫洗？
3: 哎，曹排长，行军打仗更要讲究个人卫生了。饭前便后要洗手是卫生常识，如果生了病，反倒影响战斗力。
2: 我看你啊，功夫全都耽误在整理头型、洗手上面了，哪还有时间征粮干革命啊？
3: 好了，曹排长，我洗漱完毕了，可以出发了。
2: 呀，今天那资产阶级皮夹克不穿了。
4: 穆医生，这是你的皮夹克，穿上。
3: 老罗叔，哎，这皮夹克送给您了。
4: 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
3: 对啊，送给您了。
4: 那你穿啥呀？
3: 解放军穿啥我穿啥呀。
4: 哎呦，谢谢啊。
3: 能帮个忙吗？
1: 哎，
3: 好了，陶班长，我不等你们了，我先去会场看看。
5: 昨晚上打雷了？
3: 没有啊，没听见啊。
2: 那没打雷，没震着他，他怎么突然明白了呢？你愣着干啥？拿簸箕搓土。
3: 行。
6: 莲花乡的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危害茶商多年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昨天被我大军抓获了。
7: 好，
1: 解放军万岁！
7: 解放军万岁！
1: 打倒土匪恶霸！
7: 打倒土匪恶霸！
6: 下面把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带上来。
8: 把罗带。
9: 打死他！
10: 打死他！
6: 莲花乡的乡亲们，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茶城的革命形势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广大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对县党委县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像咱们莲花乡的周培龙老先生，不仅向县里捐了100担粮食，而且还及时提供了情报，帮助我们顺利地抓获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既支持了政府的征粮工作，又帮助我们打开了清

0: 匪反霸的工作局面。清匪反霸，目的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保住我们的红色江山不被反动分子颠覆。县委县政府号召广大群众向周培龙老先生学习，继续帮助政府完成征粮工作，把清匪反霸工作引向深入。
1: 培龙进步得真快呀、
2: 这叫树典型，你不懂了吧？张工确实是觉悟高，但是呢，这抓同他谋跟那老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甘副县长说的这么说，是让人民还有反动势力都知道，这是茶城里边最有威望的人，跟人民政府是一条心的。

0: 目的地到了，准备跳伞。
1: 组长，天已经亮了，这个时候跳伞肯定会被共军发现，有去无回。不如先回去，改日再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你知不知道飞机这样飞一趟要走多少程序，要花多少美元？ 你知不知道海南岛10万国军命悬一线，党国的命运就在此一举了。
0: 我明白，可要是被发现了，咱们的任务同样无法完成。
1: 你可以选择跟我跳下去，或者我现在就毙了你。
0: 好，听你的。

0: 下面我宣读：茶生县人民政府布告，
1: 布告，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绰号铜头罗，利木鸭子宗乡人士。罗胜坤及其反动同伙长期盘踞在铜锣寨，肆意杀害无辜百姓，抢夺人民财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茶生县人民政府决定，判处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死刑，以验明正身，立即执行。

0: 老叔，你们看住特务，王妹妹，咱们去追佟陀螺。
1: 捉住那个老狗！
2: 上！
3: 上！
2: 夫君，
1: 夫君，走！
0: 大娘，有没有看到一伙拿枪的土匪？

跟着

0: 受伤了没有？
1: 没有。
0: 追！
1: 追！

0: 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医生。
2: 奇怪了，我打中他的是肩膀，怎么人死了呢？
3: 打肩膀也能把人打死？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4: 第七颈椎棘突断裂，

0: 铜陀螺是被小龙同志的手榴弹砸死的。
1: 啥？这手榴弹也能把人砸死呀？越说越玄乎了。
2: 一点都不玄乎，这个地方的骨骼非常脆弱，稍微受到重创就有可能让人没命。要不要试试？
1: 哎，别，小龙同志，
3: 干嘛？
1: 向你致敬。你说你这手榴弹没拉弦就能把人砸死，这样拉了弦，这海南岛不让你给解放了吗？
4: 小龙同志很坚定，而且还很勇敢，好的时候我们男同志不一定还能比得上你。
3: 我爸爸呢？
5: 主公，哎，您没事吧？
6: 啊，没事。哎，他们都在那儿。
5: 大哥，嗯，军座，我们来晚了。
6: 别叫军座。
4: 少爷，没事。
3: 爸爸，嗯，你的心脏还好吧？
6: 爸爸很开心，要没有你，爸爸就完了啊。
3: 换成任何一个革命战士，我都会救的。
6: 一定。哎呀，感谢你这位小同志，幸亏你们出手相救，哪天一定到舍下让老朽好好的报答一下，请务必赏光啊。
2: 伯父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穆医生，
8: 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务昏过去了，甘副县长让你跑步到农会救人。
2: 好，伯父，那您先回家休息，咱们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3: 我也去了。
6: 哎，好，小心点。
3: 医生，年轻人不见了
9: 、
10: 啊、他应该走不远，周围找了没有？
3: 我跟老刘叔带着人把这周边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2: 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担心会感染，跑了就跑了吧，先看个特务。
4: 干部现场，
2: 干部现场，
7: 穆医生，过来看看他，这个特务情况很危险。
10: 他的身份确认，
7: 你来看，黄金手枪、发报机一样都不少，还有蓝色的派斯。
2: 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的话，眨一下眼睛。
10: 王伟伟，你跟那凑什么热闹？你啥时候学会看病了？
1: 嘘，小声点，好像在说什么街头暗号。
10: 哼，街头暗号。那意思你就是这街头特务呗？
7: 严肃点，我什么时候了？
10: 是。
2: 疼的话眨一下眼睛。这里疼吗？
7: 手中不痛。
2: 甘副县长，是创伤性气胸，由高空跌落导致。小玉，你去给我打盆清水。老罗叔，你去烧盆热水。小龙，把我的急救包拿来。
1: 好。甘副县长，听清楚了，应该上两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二句是“守住什么什么”。应该是一个重要信息或者接头暗号。你想啊，这人都已经摔成那样了，哪还有心情能朗诵诗啊？
10: 你还能听出来是唐诗呢？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说过，哎，我书香世家。

0: 既然是特务，那就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
1: 应该没有问题，放心吧。
2: 穆医生，谁打来了？
0: 大家先都回避一下，不要影响穆医生治疗。
3: 好，好。

0: 特务应该是降落的时候摔断了肋骨，因为肋骨的断裂刺穿了肺部，所以造成了创伤性的气胸。我用针管和鼻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氧气进入胸腔，保持心脏的跳动。你说了这么半天，可是那特务的心跳不是还是不跳了吗？
1: 但是从特务最后的死因状况来看，不像是窒息性死亡。怎么说呢？更像是中毒。
2: 中毒？
3: 穆医生，这里边就你是大夫，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当然，所以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县城，或者送到军分区医院。
2: 做进一步的检查，有了最终的结果，我就可以断定。
4: 龙医生，你这可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呢！啊，照他这么一说，他是没有嫌疑了。哎，可
2: 是咱这屋子里所有人都有嫌疑了。我可是先声明，我没碰过特务啊。
4: 那可未必，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除了穆医生，还就你近距离接触过特务呢。
5: 哎，我说龙主啊。 你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啊！啊，我是碰过特务啊！我是干嘛去了？我侦查去了，我听他嘴里的情报去了。我那是我……对了，我怀疑穆建臣，穆建臣他是个特务啊！他怕特务跟他接头，所以哎，他先把特务给杀了，这叫杀人灭口，杀人！
6: 王妹妹同志，不要轻易乱下结论。
5: 王妹妹同志，我再声明一点，把鼻管插进脖子是为了治疗气胸的一种非常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不好用，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让人死亡，明白吗？反正你说这些我不懂，我就看见你在特务身上忙来忙去的，一会儿又是针管，又是鼻管的，然后特务就死了。
6: 王妹妹，我说过，特务的死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

0: 还有，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品。行了吧，都拿笔管插人脖子里，心他有多狠？
1: 好了好了，这件事仅靠我们几个也未必说得清楚，就按穆医生的办，把尸体带回县城。 有必要送到军分区鉴定个水落石出。陶队长，你带着你们工作队这就护送尸体回县城，针管和笔管你也带着，回头送到我办公室。
2: 是。
1: 穆医生，不好意思。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你一下，以防万一。吴先生，现在你的嫌疑最大。来信到，把人绑了。
1: 不急，出发时再说。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2: 哎，正也是你，反也是你，贬了原来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
3: 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
0: 不是，你看，那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哎，快看，那个是降落伞，
1: 看到了，一定是台湾派来的。
2: 你们俩快去看有没有空投物资，我去报告失踪。
1: 好。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你一下，以防万一。吴念真，现在你的嫌疑最大，赶紧。到，把人绑了。
1: 不急，出发时再说。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2: 正也是你，反也是你，贬了员了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
3: 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
1: 不是，你看，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哎，快看，那个是降落伞。
1: 看到了，一定是台湾派来的。
2: 你们俩快去看有没有空的物资，我去报告师座。
3: 好。

0: 王妹妹，过来搭把手，把门板卸了，拿这个抬尸体，抬完了之后再给农会送回来，好吗，小玉同志？
1: 陶排长，您用吧，不用还。
0: 我不抬，谁杀谁抬。
2: 废话，
0: 这不是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杀的吗？
1: 你们都不用管，我来抬。
0: 穆建臣，你较劲呢吗？这不是。

0: 一个人怎么抬啊？
1: 不需要他，我自己可以把他背回去。你们抬我还不放心呢？从现在开始，你们都不允许碰尸体。
0: 行，穆剑臣，你有种！大伙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谁也别碰这尸体，谁碰我跟人急，让他一个人背。
2: 罗志贤，
0: 给他找个筐，结实点，让他背上。
2: 这个。
3: 陶排长，我想就别给他捆起来了，要不然这背起来这不方便，是吧？你不提醒我还忘了，必须捆上，这是甘部县长的命令。哎，
0: 穆医生怎么会有你这个同志？我其实我不是那意思，我
2: 水深则缓，贵人语迟嘛。
0: 啥意思？
3: 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说话，没人把你的哑巴给卖了。

0: 邓组长。
1: 正是在下。
0: 就一个人来了？
1: 请问您是哪位？
0: 黄少立，71军210师。
1: 幸会啊，原来是黄副师长。
0: 你认识我？
2: 不认识，但是贵系少将以上将领的个人信息我都很清楚。
3: 忘了你是保密局的。就你一个人来？
1: 两个，还有一个走散了。
0: 带没带电台黄金一类的东西来？
1: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0: 在哪儿接头？
1: 我们跳伞的时候他被乱流吹走，现在是死是活还都不知道。
0: 耍滑头，台湾方面净搞这一套，老子落到今天这片田地全都是被你们给骗的。
1: 黄副师长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恐怕跟台湾方面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你17军团和71军都已经过了镇南关了。
0: 老子是按建功总体作战安排留下来打游击的，说好了要给我空投物资和经费，这等了大半天光来了个大活人，黄金和物资一样也没看着。
1: 请问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人马？
0: 只要台湾给黄金，要多少人马就有多少人马。
1: 好，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不如把我先放了再说。
0: 先别急，你告诉我你跟另外一个兄弟准备在哪儿接头？
1: 今晚大茶山仙人洞。
0: 好，晚上我们就和你一起与你那个兄弟接上头再说。这好不容易盼着台湾来人，别回头又把我们给抛弃了。
1: 也好，
0: 等你们接上了头再给你们二位好好的接风。别小看了这个地方，这儿可是有吃有喝还有女人呢。这个东西就先存我这儿吧。晚上如果拿到了黄金和发报机，就把另一位给干掉，带上这位走水路继续奔婺州。要是万一遇上了解放军，实在逃不掉就把他交出去，咱们也算是主动投诚。
4: 是。

0: 树根，你先出去一下，一会儿我叫你。是，
1: 老婆姐。
2: 谢谢您，花小姐。
0: 不谢，我喜欢兰花，希望你也喜欢。
2: 空谷幽兰。
0: 花小姐不是解放军吗？怎么还喜欢这小情小调的花呢？
2: 哎呀，
0: 解放军也是人啊。
2: 不用了，感觉好多了。
0: 烧才刚退，别大意了，测一下吧。

0: 谢谢黄小姐的悉心照顾。瞧你说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真要谢啊，就好好谢谢穆医生吧。幸好他及时赶到了，也幸好他带了药，要不然你这条小腿啊，怕是真保不住。
1: 是啊，一夜之间，恍如隔世。我一定要好些坚持。

0: 哎，去看看。是。
1: 报告失踪，没事。
2: 上去吧。
1: 是。
3: 人呢？几个月前我们同为国军，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成了你们的座上宾，我却成了你们的阶下囚。你说这人的命运是有多么奇妙？
4: 陈先生，你思想负担太重了。你好好改造，改造好了，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到时候，你也会是我们的座上宾的。
3: 黄小姐，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投降和起义完全是两种性质，何况我们差点哗变。还是建臣有头脑啊，有先见之明。
4: 你很了解穆医生吗？
3: 倒也谈不上吧，他是我们撤离武汉时被强征入伍的，我们在一个师，所以才认识。他医术很好，为人也很随和。清树坪战役后，我和我们师在祁阳北被共军包了饺子。哦不，被你们解放军。他和他们团三营一起临阵倒戈，投奔了你们。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0: 放心吧，伤口按时换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太好了，谢谢，谢谢黄小姐。等我好了，黄小姐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定效犬马之劳。
0: 解放军里都是阶级弟兄，你呀，好好养病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行了，我还要下乡去巡诊，给老乡们看病。你再有事儿就找赵大夫啊。
1: 明白。黄小姐，等我好了以后，我能跟你一起去下乡巡诊，给老乡看病吗？
0: 当然可以啊，欢迎啊。好了，我先走了，好好养病。
1: 好。

0: 周处长，是同为党国志士，何苦如此相逼呢？
1: 党国志士，在国防部最新的勘乱汇编中，第十七兵团七十一军二幺零师副师长黄少立，因为私吞军饷、私卖军火，一个月前在永江已经就地正法了。那请问这位黄副师长，你又是谁呢？既然不是真的党国志士，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0: 别，我就是黄少立，就是我。
1: 胡说，
0: 有假包换，我买通了军需处的老乡，他把我放了，枪毙了另外一个人。
1: 这就是你所谓的党国志士是吗？党国就是毁在你这种败类手里吗？
0: 别，周处长，饶命！
2: 我是这里党政基地，这里有吃有喝的，还有银元。
0: 哦，对了，上面还有女人呢，我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你，我们和党国一起效劳，
1: 光复党国。可惜啊，党国并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老乡们，我已经把他们都杀了，你们可以回家了。这儿的东西你们随便拿，回去好好生活。

0: 看不见人松绑了，这样走太行了。
1: 行了，松去吧。哎，不过我告诉你啊，到时候该问县长问起来，你可得承认是你松的啊。
0: 那你倒没说呢。哎，不过你觉得他会是特务？
1: 我可没说他是特务，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我是这么觉得的。你看他刚来的时候，那个打扮，那个做派，那全是剥削阶级的打扮。你说他还喝什么咖啡？咱劳动人民哪有时间，哪有金钱，哪有那心情去喝咖啡，对不对？你说这种人是怎么混进咱们人民队伍里来的？
2: 那你说你这种絮絮叨叨、嘴碎了吧唧的这种做派，是怎么混到我们男人的队伍里来的？
0: 我本来就是个男人呢。别笑，

怀疑他是特务，不光是因为他剥削阶级的作为啊，你想他是刚从广场那边投诚过来的吧，哎，他投诚过来以后还主动要求来到了茶省，对吧？他刚到茶省，这天上就掉下了特务，这特务刚掉下来就让他给治死了。哎，那个鼻管插到脖子里是咱亲眼看见的吧，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0: 看审判结果吧。如果他不是特务，那就还是咱们的好同志；如果人要是他杀的，我就亲手崩了这个狗头。
1: 哎，那当然啊，我也就是分析分析，解释分析分析。

0: 惊蛰，
1: 玉林，
0: 韵寒。

0: 你到底是不是痛？
1: 我不是，我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也可能还没有真正改造成一名解放军，但我不是特务。
0: 那特务怎么会死在你手里的？
1: 反正我没有杀人，我只是用了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救他。之前我也说了，特务有中毒致死的症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务有可能是你杀的，也有可能是他们几个人杀的。
0: 反正我没有杀人。
1: 这话我刚才说过了，但你我说了不算，对吧？
0: 难道咱们这些人里真的有狗特务吗？

0: 小鹿，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
1: 团长，我请求参加战斗，能不能先把我解开啊？
2: 王妹，你的速度，
3: 是。
2: 哎，我突然想起来，他刚上了路，然后咱就住白帽，你说是不是这么巧合呢？
0: 好了，
2: 王妹妹，你们两个带着穆剑成、老罗、小玉，你们先回县城。
0: 我不走。

0: 把他弄回去最重要，
1: 穆剑臣回去最重要。曹排长，人从四平大帮助我
2: 别废话了，快点走。
1: 是。

0: 整个茶城地区现在正规部队有两个排，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敌方为了攻打海南岛而去征粮，所以两个排里已经有一个多排都基本化整为零了，分到各武装征粮工作队下到各乡去征粮了。
1: 两个排怎么那么少呢？
0: 军分区的主力都已经集中到了柳州一带去作战，还有一些去维护桂柳县的交通了，所以只剩下两个营驻防在辖区内的十个县，每个县分到的兵力都不多，而且桂系的主力军已经被围灭殆尽了，所以现在共产党内部有人认为已经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们并不觉得兵力少。
1: 好事儿啊，他们越麻痹大意，形势对我们越有利。
0: 你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1: 上峰让我在桂北尽快打响广西防攻的第一枪，夺取茶城，建立广西省政府。怎么了？
0: 你不该来。
1: 为什么？
0: 你来这儿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1: 就算是飞蛾扑火，我现在能见到你也觉得值。
0: 玉林，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
0: 你不明白，这桂北地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铜锣寨已经被共军灭了，铜头锣都已经死了，这整个茶城反共力量就只剩下银殿山的陈癫子了。
1: 我知道他。
0: 这个陈癫子是个有奶便是娘翻脸不认人的惯匪，他今天可能投奔你，明天就可能吃了你。
1: 土匪终究成不了大器，真要想打共党，指望不上他们。
0: 那还能指望谁呢？
1: 你跟我。
0: 玉林，听我一句劝，咱们走吧，带我一起走，带我离开这。
1: 会的，我们会走，我们会一起回去，但是不是现在。以现在茶城的形势来说，有一个人比这些土匪加起来都重要。
0: 谁啊？
1: 桂系的看家部队第七军的原副军长。

0: 你受伤了，
1: 腿了。
2: 除了卓家小姐，其他人格杀勿论。
3: 是。
0: 小龙，把绳子给我解开。
1: 不行，小龙，不能解。他们是来救穆医生的。
0: 妹妹，你怎么那么固执啊？都什么时候了，多一个人多份力量啊！
1: 不行，不能解，小龙。
0: 你的腿受伤了，解开我可以给你看看伤啊。
1: 我用不着。
0: 小龙，别听他的，把绳子给我解开。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周家那个小贱人给我交出来，我饶你们其他人不死。
3: 他们是来抓我的，我引开他们，你们在这儿等陶排长。
0: 小龙，快回来！
1: 小龙，
3: 走。
0: 小龙，
1: 小龙，
0: 快回来！小龙，
4: 小龙，回来！
5: 我在来之前就觉得周培龙很有可能已经投共，但是我必须试一试，试着说服他。如果说服不了，我就要用计来逼他。如果这还不行，我宁可杀了他，也不能让他为共产党所用。
6: 小玉，听我说，把绳子给我解开，让我来看看妹妹的伤好吗？
1: 不行，小玉，你解开，他就好了，他再也不回来了。
6: 妹妹，你还没看清楚吗？我为什么要跑呢？谭桂英要抓的是龙。

0: 他根本不是来接应我们的。
1: 那也不行，小雨，等陶班长回来再说。
2: 小月，你听我说，他中了枪，现在流血很多，如果不马上跟他治疗，他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加上龙指纹，两条人命。你好好想想。
1: 小月，不行，绝对不行。
2: 小月，小月，相信我。
1: 小月，哎呀，放虎归山呐，放虎归山呐！
2: 谢谢你，小月。
3: 要干嘛？
2: 要干嘛？
1: 是什么？
2: 啊？
1: 要干嘛？
4: 穆医生，你不能这样，你丧尽天良啊！你这是。
5: 穆医生，
4: 快！
5: 穆医生，穆医生，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4: 开枪！
5: 穆医生。没事，你放了他，我让你走好吗？
6: 小月，罗主席，别害怕，我刚才给他用的是麻醉药，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方便手术而已。
7: 麻醉？
2: 小月，过来搭把手。来啊！
8: 周佩龙是在茶城经营多年，但是他多次帮着官府剿匪，沉淀子这些土匪跟他都是势不两立。即便他真的答应帮你，沉淀子他们也会因为这个而跟你反目成仇的，你明白吗？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

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知道你一个人在敌后三年，一定有很强的挫败感。
1: 对不起，你才刚一来，我就泼你冷水。但是就是因为我在这儿待了三年，比你更了解共产党。玉林，党国的失败，怕是真的覆水难收了。
0: 是啊，党国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要我说，不败才怪。上下失和，政令不通，贪污腐败，民不聊生，这样的党国怎么能不败？但就因为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才能让这些人痛定思痛，我们才能东山再起。约翰，你一定要有信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想想看，共产党起事的时候，条件比咱们现在还差。你知道这些话是谁告诉我的吗？
1: 谁？
0: 建锋同志。建锋同志已经逐步掌控了军政，主持反攻大计。这次我来之前，他特地接见我。他告诉我，让我来查查，是历史选择了我。云涵，现在是我们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时候。
1: 嘘，快走。
0: 你认识他吗？
1: 这女人是周培龙的三姨太蓝美兰，这俩人一看就是上仙人洞跨过去了呀。
0: 那周培龙不管他吗？
1: 周培龙总是收拾那些小伙子，却从来不舍得收拾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0: 走，咱们去看看。
1: 哎，这种苟且的勾当有什么可看的？
0: 对这种苟且的事情我当然没兴趣，但这是老天给咱们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个让我接近周培龙的机会。

0: 老罗叔，让我看看您的伤。子弹打穿了，但是还好没有伤到骨头。
1: 好，
2: 小玉，按照我的方法给老罗叔来包扎，记住了，胳膊的根部一定要扎紧了，防止流血过多，明白吗？
3: 纱布你拿着，给老罗叔包扎伤口。一定要等到陶排长过来。还有，把特务的尸体要带上，千万不要忘了啊！
4: 好，我知道了。
3: 我去找小龙了。
4: 穆医生，你小心一点。

0: 给我绑上。
1: 是。放开我。
0: 叫什么呀？
1: 龙指纹，怎么了？
0: 怎么了？杀了你这个小贱人，替我夫君报仇。带走。起来。

0: 我们对不对？不对，我们现在不知道敌人的具体情况，咱们先去找自己人。走，走。
1: 你是谁啊？
2: 周军长的朋友。

0: 你想要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跟三姨太你谈谈。
1: 就谈谈，就谈谈。那你就谈吧。陶排长，陶排长，
2: 你咋才来呀？穆建臣呢？龙志文呢？
1: 小龙同志把土匪引走了，穆建臣是小玉放的。 小玉，谁让你这么干的？
2: 穆医生得救王妹妹，老罗说还要去救小龙，所以我把他放了。
1: 我没让他救，是他非要救，还给我下迷药。
3: 迷药？
2: 穆医生那是麻醉你。
3: 小玉说的对啊，我和王科长，我们俩受了伤，穆大夫要救我们。后来呢，小玉就把他绳子给解开了，解开了，把这腿呢子弹取出来之后，穆大夫马上就追小龙，追土匪去了。
4: 人家救了你，狗咬吕洞宾。
1: 我不就是想着这一切太巧合了吗？
5: 陆主席。 你看见他们往哪儿跑了吗？
3: 奔那边跑了。小龙也奔那边去了。大哥，
1: 到。
3: 我去追穆建臣，你负责护送他们回去。
1: 是。哎，陶排长，你要走了，土匪再回来。

0: 那咋办呢？
1: 土匪要是再回来，就把你绑了点天灯。跟你说着玩呢，这土匪啊，肯定就是来接龙志文的。现在我去追他们，你们马上离开这儿。同志们，
2: 我们有伤员，所以要克服一下。现在马上出发，到了下一个村子，让农会帮助你们。
3: 陶排长，穆医生说让您把特务的尸体给他带回去。
2: 活人都管不了，还得管尸体。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交给我吧，我把它藏起来，回头我来取。现在出发，快点！
4: 是。这茶城最大户人家的三姨太，过得并不开心，想要找点乐子，还得跑到这荒郊野外的。
5: 茶城是什么破地方？我早就待腻了，我就愿意在这荒郊野外敞亮。
4: 既然待腻了，为什么不走？以周军长的实力，香港、台湾、美国、欧洲，你还不是想去哪儿都行？
5: 还不是因为他哪儿都不去，
6: 所以还才让我陪着这个老棺材瓤子在这儿浪费青春。
5: 走的时候哄我哄的是天花乱坠，现在呢，想走也走不了了。
4: 他为什么不想走？
5: 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大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到底是谁？你想要干什么？
4: 我是来帮助周军长实现你的愿望的人。
6: 你是那边的人？

0: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帮我，我带你去美国、去香港、去台湾、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或者你不帮我，我把你和你的这个小情夫绑起来，放到周家大院的门口，或者直接挂在茶城的城门上，你选。
1: 挂就挂，反正丢脸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就算是他杀了全世界，我也不信他舍得杀我。他欠我的。
0: 他是不舍得，可是我舍得。

0: 你真是那边的人？那你怎么来的？
1: 我肯定是从天上来。
0: 那你说，要我怎么办呢？
2: 我要进周家大院，面见周培龙。
0: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要我带你去见他，你就不怕他一枪把你给崩了？
1: 你看我像。

0: 好了，三姨太，请吧。请叫我蓝小姐。好，蓝小姐，请。那她怎么办？
1: 她你就不用管了，自然会有人料理她。不过也请你记住，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也自然会有人料理你。请吧。

0: 夫人，接下来去哪儿？
1: 先去你卧龄天台，夜里午时把这个贱人给我点了天灯，替寨主报仇，然后我们再商量去哪儿。
0: 晓得，走。

0: 拿，这就是我房间。2年了，你可是进来的第一个男人。
1: 怎么？后悔了？后悔没关系，你还可以再钻回去。哼，我怎么可能后悔呢？我只是奇怪，周军长怎么会允许你每天在他眼皮子底下这么钻来钻去呢？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反正现在你已经进来了。
2: 你可以出去见他了。现在院子里连个人都没有，我出去太扎眼。等待会儿饭点儿人一多，我自然会出去。
0: 等人多了你再出去，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死的。<笑>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1: 周军长怎么说也是枪林弹雨里边摸爬滚打出来的一条汉子，怎么会允许你在他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情？哼！要是你是他，我给你三个选择：一，让我出去说你不行；二，杀了我。
0: 或者把我休了，三，干脆什么都不管我，你选几？那我一定选择打死你，因为只有你死了，这个秘密才称得上是秘密。所以呀，你们这些男人，终究还是最怕女人说你们不行。 那照这么说的话，我们家这位老爷子还挺在意我。他选择的是三。
2: 既然他这么。

0: 不在意你，为什么不带你走？唉，谁知道呢？这老头子，也许觉得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拿他没办法，包括共产党。又也许，他觉得他自己出去了以后，就是个糟老头子。又也许。 他是真舍不得他那个当了共产党的宝贝女儿，反正啊，就是没走成，留下了。不光是留下了，还把那些个投靠他的国民党官兵全部都交给了共产党。现在可好，成了案板上的肉，怎么处置就得听人家的了。可惜啊，委屈了我，陪着他。 孤零零的在这么一个大院里，耗费我的青春呢。说真的，你真的愿意带我走？
1: 这取决于你能帮我到什么程度。

0: 打开。看你有点面生啊。
1: 啊，我是新来的。
0: 哦，叫什么？哪里人？
1: 我叫阿忠，是对河村的。
0: 进去吧。站住！
2: 朱福该死！
3: 退家。干什么的？
1: 同道中人。
3: 何谓同道中人？
1: 同为八贵子弟，同为党国效力。
3: 哼哼，来呀，把他绑了，送到县政府去。

0: 马克二型步兵手雷，美军制式装备，杀伤范围5到10米，弹片的范围可以达到50米。军座，国防部湘粤桂边区特别行动部桂北组上校组长钟玉林向军座报道。军座，这是上峰给您的委任状。
1: 哎，给他拿个酒杯来。
2: 是吧？

0: 年轻人，姑念你我同是八贵子弟，喝完这杯酒，我将礼送你出门。今天这个事情，咱们就当没发生过。以后不许再让我见到你。敬。
1: 请君坐，看在晚辈从台湾千里迢迢来投奔您的份上，给我三分钟，容我说几句。
0: 下去。开始。
1: 素闻君作为贵系的肱骨，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委任状，只委任君作为桂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实在是屈才，让君作您见笑。依晚辈看，这广西总体战还要靠君作您来贯彻执行。我桂系一脉从老蒋上任伊始，就是党国的栋梁，骁勇善战，立下过汗马功劳。广西在李白二位的励精图治之下，也一直是我党国的模范生，怎奈老蒋误国，把我八桂大地这大好的河山就这么白白的拱手让给了共党。以现在的时局，放眼望去，要想复兴党国反攻大陆，除了我桂系和广西省，还能仰仗谁？
0: 一分钟。

军座，咱们纵观国际，美国人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中国跟东亚就是重点。美国人对老蒋的腐败统治早就深恶痛绝，这次德林宫在美国深受欢迎，就是这件事情的反证。再看国内，李白经营广西数十载，可谓是根深叶茂，深得人心。健身工在去台湾之前布下了总体战斗大局，桂中有廖世祥将军，桂东有甘立初将军，桂南有王赞斌将军，十万大山还有张春贵、韦秀英夫妇坐镇，可以说都是蓄势待发。我们反观共产党这边，共军的主力基本上都被抽调去攻打海南岛和支援云南，留下来的兵力既少又分散，可以说在广西共产党还没有站稳脚跟。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人振臂一呼，打响广西反共的第一枪，那各地诸侯必然纷纷响应，如此一来，广西的共军必然是疲于奔命，捉襟见肘，收复广西也就易如反掌。收复了广西，我们在海南岛的国军便可趁势北上反攻大陆，

0: 复兴党国指日可待。这可是历史给我们桂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党国复兴靠桂系，而桂系的复兴就看君作人了。临来之前，建锋同志特地告诉我，如果这次广西反攻成功，将由您替代李白二位主政广西。君作，这是您名垂青史的好机会。恕晚辈斗胆说一句，以您的胸怀大志，怎么可能甘心终老在这小小的一个莲花乡啊？
1: 啊，正好三分钟。周佛，宋科，
0: 君座，您是觉得晚辈有哪儿说错了吗？
1: 哼，我现在不是什么国民党桂系的副军长，我手上也没有一兵一卒，我现在是茶城县人民政协委员，开明的士绅。哎呀，看来咱们两个确实不是同道之人呐。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事情咱们就当它没发生，以后请你不要再来见我，嗯，否则的话别怪我把你献给政府。宋克，
2: 请。
1: 不，把他带到三姨太那屋，请三姨太替我送客。
0: 不劳烦军长，我自可以自己从大门出去。
1: 你既然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别从大门出去了。年轻人要敢做敢当，嗯，
0: 君座，后会有期，告辞。

0: 我就觉得这事太巧，巧得不符合常理啊！刚才谢书记也说了，他根本就不记得这个穆建臣到底是谁。甘副县长也说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可是穆医生确实救了王科长、罗主席，还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0: 是，他是救了我们，还救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可那个年轻人呢？不声不响，他跑了。所以我现在怀疑。 那个年轻人就是土匪派下来跟穆建臣接头的，要不然后边怎么发生那么多事情呢？要我说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个穆建臣是个特务呢？咱们刚打下了红色江山呢，可一定要提高警惕呀。
2: 妹妹同志说的对，提高警惕是必须的。老罗，
3: 啊，
2: 你们的想法呢？
3: 王科长说的对，这些事儿放在一起，耐人琢磨。可是呢，这穆医生的确救过我，这王科长也是他救的。
4: 罗主席，他救过咱们，也不能改变咱们的立场吧？哼，没想到我到军分区开个会的功夫，这小小的茶城就变得这么热闹。
3: 啊！我看这样，龙志文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他父亲呢又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当务之急是救龙志文。大哥，
5: 到，
3: 传我的命令，让余排长带两个班速战。
5: 是，
3: 老罗，你动员莲花乡和附近几个乡的乡亲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2: 好，
3: 一定要找到龙志文，还有陶排长。 穆建臣，至于这个穆建臣是不是特务，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找到他以后，看他回来不回来。
0: 对。

0: 他要是不回来，咱们就逮捕他；他要敢拒捕，咱们就……哦哦哦哦哦怎么？一见着真人倒怕了？你就这么点胆色，还说要带我走？你们这些男人呢？哎！
1: 想我堂堂七尺男儿，党国的上校精英，今天竟然变成了一个鸡鸣狗盗之徒，可悲！
0: 原来是在意这个呀，我当什么呢？你不是号称是要做大事的人吗？所谓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都说女人虚荣心重，我看呢。
1: 你们这些男人的虚荣心，可比女人重多了。
0: 蓝小姐这番话，倒是颇有见地。
1: 那是当然。你别看我只是一个唱戏的，这要是在古代，我也必定是像梁红玉那样的奇女子。
0: 只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啊。作为一个男人，我看得出来，军长是爱你的。哼，他爱我，只会天天逼着我喝那些臭烘烘、油乎乎的什么油茶。我觉得在他眼里，他爱的。 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枪，还有一样就是他那个宝贝闺女。你说的，
1: 是他当共产党的女儿？他还能有几个宝贝女儿？不就那么一个吗？参加了共产党不说，还跟周家断绝了关系，连自己的姓儿都改了，把周芷雯改成了龙芷雯。哼，
0: 龙芷雯。
1: 不过就是这样，我看我们家那老爷子，还依旧把这个闺女当宝贝似的，跟命根子一样的捧着。唉，我要是跟他闺女比啊，我就是一条小猫、小狗，都不如。
2: 军长对你是有感情的。天色不早了。
0: 今天感谢你仗义引领，告辞。哎，你刚来茶城，人生地不熟的，要不今天晚上就住下吧。我跟你说过了，他不管我的。我也说过了，
2: 蓝小姐，请自重。
0: 蓝小姐这么貌美如花，我怎么可能嫌弃呢？我只是觉得，咱们来日方长。告辞。等等，你当真会带我走？
2: 我周某人说到做到。

0: 人已经走了，要不要派人跟上？
1: 一个钻女人床板的东西，他能有什么出息？由他自生自灭吧。把枪拿走。

0: 你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茶城立了大功了。
1: 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

0: 为什么要跟踪我？咱们不是有固定的接头暗号吗？你知不知道这月黑风高的，我要把你当成了别人，你会很危险的。
1: 我是怕周培龙的人跟踪你，不知好人心。
0: 你是怕我忘了在德国受到的训练吧？
1: 周培龙那儿情况怎么样？
0: 正如你所料，他说如果我再出现，就把我交给共党。不过现在那个三姨太倒是可以为我所用了。
1: 这么快？
0: 每个人都有弱点，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你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个女人有任何关系。
1: 没关系，就算真有什么事儿也没关系。从我们加入组织那天起，身心就只能属于党国。党国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0: 正旭昏死了，怎么回事？他运气不太好，降落的时候摔在了铜陀螺的工神大会上，被摔成了气胸。不过后来，据说是让穆医生给治死了。
1: 治死了？
0: 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毒药还是医疗事故。
1: 这个穆医生是什么人？穆建成，原来是张干兵团48军的军医。清除平战役之后，他就参加了祁阳哗变，之后就投奔了解放军。不过，现在共产党里倒是有人怀疑他是咱们的人。那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的人？他这么做。 感觉像在帮我们灭口，
0: 这就要问你了。我这儿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指令，
1: 我也没收到任何消息。
0: 要不我去试探一下他。

0: 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真的只是想试探一下他，他要是咱们的人最好，他要是不是的话，我就把他争取过来。
1: 好吧，我同意，但是你一定要小心。
0: 嗯，你放心吧。不过现在这个穆剑臣去救了

0: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你说他不会真的是咱们的人吧？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龙指纹下落不明？
0: 我听工作队的人说，龙指纹打死了铜锣寨的匪首铜头罗，现在压寨夫人盘桂英把他掳走了，说要给铜头罗报仇呢。
1: 坏了，这个龙指纹是周培龙的女儿，那个盘桂英要是把她杀了，这梁子就算结上了。弄不好周培龙要向土匪宣战，这样一来就彻底把周培龙推向共产党那边了。不行，我要把龙指纹给他救出来。他现在在哪儿？
0: 我只知道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我出来没有带武器，而且我已经离开县城很长时间了，再不回去
1: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我不能让他们的私人恩怨影响我的反攻大计。你跟我去仙人洞拿上装备，咱们去救龙指纹。
0: 好，
1: 走。
0: 哎，玉林，先把你的派丝给我。
1: 为什么？
0: 救你，赶紧给我。

0: 军座，老罗在乡里面召集人要去搜山，寻找大小姐。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让偷偷罗的老婆潘桂英给掳走了。
1: 什么时候？在哪儿？
0: 几个小时前，从莲花乡到和平乡的路上。
1: 知道了，退下。

跳水码头步步低，一层沙子一层泥，突然听到歌声起，好像腾云上天梯。

0: 他们这是在干嘛？
1: 点天灯，桂北一带土匪的酷刑，到时候会把人放在铜油缸里面浸泡一会儿。

0: 这么残忍？
1: 杀父之仇啊，不共戴天。
0: 坏了，这是个死结啊，不好解。
1: 对，所以你只能选择站在一边。
0: 我当然选周培龙这边。一会儿你用我的枪打碎那个铜油缸，打断绳子，我会冲进去想办法把龙指纹救出来。要是有土匪跟着我，你就干掉他们。
1: 没问题。
0: 龙指纹好像很安静啊。
1: 被下迷药了。
0: 也好，省得他到时候一挣扎我还麻烦。

0: 时辰到，为寨主点天灯。
1: 别激动。

0: 德国受训了吗？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这次回来是专程来找你，想跟你商量干一番大事。这样，你先把这个姑娘放下。
0: 放她？她跟你什么关系？
1: 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她跟咱们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关系。姐夫是不是他杀的？所以说，共产党才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就算他不杀姐夫，共产党也会有别人来杀姐夫。
0: 共产党的账我当然要算，但我现在就要杀了这个贱人，替你姐夫报仇。
1: 如果我跟你说，你留着他的命，他可以帮咱们跟共产党算账呢。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实不相瞒，我这次从台湾是特地回来找你，

0: 你我久别重逢，今天见我遭遇如此变故，你不但不帮我，还要阻止我报杀父之仇。你到底还是那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玉林弟弟吗？
1: 公主，我不是阻止你报仇，反而我是要彻彻底底的帮你报仇。我这次从台湾来，就是以特派员的身份，要把整个茶城的反攻力量都联合起来，来帮。

0: 这就是你说的反骨力量？这就是你说的要替我报仇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兄弟，你们是什么人？
3: 少废话，退后，把人带走。

0: 干的好事。
1: 孟初姐，你也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是我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刚刚要不是你，我早就把这个贱人点了天灯了。再有下次，我绝不客气。谁不让我报仇，谁就是我无辜带天的仇人。我可不管他是德国来的还是台湾来的。撤。
2: 孟书记。

0: 你认识潘桂英啊？
1: 她叫潘梦竹，是石牌寨总头人潘八公的女儿。我阿爸以前是潘八公的师爷，所以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那她现在为什么改名叫潘桂英，还要嫁给一个土匪？
1: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还好，刚才我及时认出她来，要不然她就死在你手里了。现在好了，我们又多了一个石牌寨可以用来策反。
0: 别想那么远了，刚才现场还有别人。
1: 有别人？什么意思？
0: 有钢不是我打碎的。
1: 不是你打碎的，是谁打碎的？
0: 我还来不及侦查，光顾着拦着你，不让你说你的身份了。
1: 你觉得可能会是谁？
0: 肯定是要救龙指纹的人，要么是陶大队，要么就是穆剑臣。还有可能就是钟无龙的人了。
1: 不管是谁，只要他想救龙指纹，就一定还在附近。待会儿留心点，他听到太多，必须杀他灭口。把嘴堵上！
2: 等等，我要上厕所。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不让我上厕所？啊，你们的母亲、妹妹不上厕所的吗？

0: 到前面原地警戒！
1: 不许跟着我！女孩上厕所，你们跟着干嘛？
2: 别废话！
3: 不许下去，走了！
0: 站过去！

0: 那边好像打起来了。
1: 去看看，走。
2: 站住！咱们站住台上！
1: 小龙，小龙。
2: 报告，人跑了。
3: 我哪跑了？
2: 我那边跑了。
3: 追！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

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

0: 怕困难，怕黑道就不能写。但是呢，他确实外向，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1: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0: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血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1: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勇拨货。那应用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手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商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

0: 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1: 他要去的是他带领的动车，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干淡。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胜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生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教会了朱由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他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3: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2: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朱友贯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

0: 那些留在家乡的朱有贯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有贯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有贯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1: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3: 3、2、1。
0: 经过1.5年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朱有贯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2: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朱有贯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4: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朱有贯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朱有贯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5: 站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城，真个有个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1: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2: 有我听了爷爷那个政策，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说把你放生。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有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这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3: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游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4: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有冠这个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5: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

0: 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1: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1: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1: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3: 趟哪儿？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劳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0: 就是当年的。
1: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筐积累起来。
2: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筐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筐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1: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筐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2: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老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3: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廊围对于古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它就是上去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建，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廊水乡。
2: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廊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4: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2: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是，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5: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2: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

0: 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烂；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损，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

0: 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1: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再去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1: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2: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呢，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嗯，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婆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3: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0: 老崔，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啊，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的时候，啪，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牢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牢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很挺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去抢。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牢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

0: 发出了新的视察。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1: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2: 那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2: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3: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狮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去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鹅楼醉书，送苏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0: 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1: 6月27日，望湖楼最初。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2: 好，
0: 好，来。
3: 6月27日，望湖楼最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他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地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3: 6月27日，望湖楼最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4: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2: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 也是随着长

0: 情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1: 姚教授您 好，我是刘汉霜。
0: 汉霜你好。
1: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万湖楼下水如天。这是重点。
1: 陈教授您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啊，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

0: 赏去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那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河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世，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

0: 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词大，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领起，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性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西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

0: 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嗯，哎，
2: 杨老师您好。哎，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3: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4: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4: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他，取得成功。
5: 姚教授您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0: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 脱

0: 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

0: 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弄好，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您。

0: 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他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
1: 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十年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2: 都是神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的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中南百货里面也是相对中心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相对中心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

0: 可能
1: 又觉得收获很大。
0: 可能
1: 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哦，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
0: 是。
1: 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回去。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

0: 片都比胸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2: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2: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3: 哦，苗圃已经到了，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也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对，
4: 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啊，
5: 反
4: 正
5: 今天有什么看法？
4: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的。不单单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刚才讲的这个师傅的人，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一个地方生化。
8: 上次他是这个收入不同意的，
7: 所以
8: 我跟着那个。
9: 没有啊，
10: 没有没有
8: 的，这你看我不明白，
11: 他这里没有，
8: 啊，这边没有，
9: 这边
4: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你补他那个，
7: 这个今天就讲三个，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4: 没讲三个，你不大，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9: 看一下，
4: 自己讲，
9: 自己讲出来，
4: 对，也没办法克服，所以说老板没办法克服，是不是？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这是
1: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
0: 对，
1: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2: 祭拜祖先是。

0: 常见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0: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阳镇，甚至大安阳片，就西昌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
2: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2: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2: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2: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2: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2: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陈述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要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2: 要啊，最少有。
3: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3: 是，
4: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3: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3: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节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道。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士的雅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高兴，
2: 过去
1: 了，过去了，
0: 走走走。
3: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队伍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

0: 上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扬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0: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我跟你讲，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枪了。
1: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5: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6: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就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容易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再变成
0: 那样吧。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0: 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1: 对，这样
2: 水口开了，
1: 开了开了，
2: 不
0: 是这样，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3: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4: Are we ready?
5: Let's go! 3, 2, 1, go ahead.
4: Go!
6: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7: of food.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8: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我是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更自信一些。
9: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0: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会打的人跟他一块练。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说话的事情，做一些发射器。
0: 机器人的话。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你来拿个给彤
1: 彤。等等等，
2: 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0: 彤彤。
2: 你今天喝不喊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也不吃。
2: 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2: 不要分开哈，
0: 嗯，
2: 闻一下，
0: 没闻到，
2: 再闻一下。啥子？
0: 啥子呀？
2: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要啊，好喝不穿你。
2: 奶奶，
0: 哎，
2: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4: 那老婆婆。
0: 你说哪个？
4: 我是小乖。
0: 小姐姐。

0: 妈妈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了没有？你吃过猪食了没有？
0: 我都是吃的饭的嘛。
1: 啥子好吃的？
0: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嫁到。

0: 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五岁哦，那个时候小五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五岁，那像个摊摊。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五岁嘞？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没得问题，我会认得，跟我给说，来老人家在一起的，要去三道院，我敢说头。
0: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一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而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喜帖给你洗哦。
2: 你擦就给我擦着嘛，还不如多点。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发膏就多好
1: 了嘛。哎，拜拜。你快看。
2: 真的？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这个就有啊。
1: 啊。
2: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1: 奶奶。嗯。
0: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车货到巴中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

0: 百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巴蜀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1: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2: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二十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3: 哎，外面好冷啊！哎，
4: 白天冷是几度？

0: 得了吗？
1: 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2: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4: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了，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流淌，这斜背子是血，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建刚、朱朝忠、任玉婆、祝清、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北上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儒，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汾文昌宫。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海战役，邓小平来到我们邓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争取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军。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势里，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纪念馆、聂庄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人员是很恍惚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人员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了，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我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分子啊，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跟。

0: 后面带着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街上了，大声嚷嚷，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是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得了，得了，这手指吗？得了，得了，母弟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啊，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大家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然后回去再进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500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儿子已经受苦了，爸不。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0: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

0: 敢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1: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0: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2: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

0: 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说

0: 叫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阳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阳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4: 4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3: 完 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

0: 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

0: 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您。
1: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2: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零下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三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3: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请你回答。
1: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3: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4: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3: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5: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3: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0: 是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赛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赛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赛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像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两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的种植、尝试，然后不断的探索，最终啊，选择了三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樟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

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塞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塞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塞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塞罕坝遭遇了。由于塞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把它减少到一亩地50棵，再通过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山和低矮的灌木，底层是花小草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塞罕坝与建场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 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处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3: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啊，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嗯，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

0: 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侧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端。这个侧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在造林之初，会先把侧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侧绳，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 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1-2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大概也就几10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1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我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 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周老师，赛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赛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赛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赛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呀，一步一个脚印儿，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赛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李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赛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赛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赛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蓄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赛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赛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赛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赛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赛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赛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赛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

0: 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

0: 他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

0: 丧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事，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内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 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

0: 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复杂的。
2: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然后就这样，你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3: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带我再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4: 我觉得没有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5: 对，这样
6: 水口开了，
5: 开了，开了。
0: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7: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8: Are we ready?
9: Let's go!
10: 3, 2, 1, go ahead.
8: Go!
11: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12: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3: W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我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4: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实习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组合。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5: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不会打的人跟他一块练，提出了这个很差的事情。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

0: 你来拿上来给
1: 他
0: 通通。
1: 等等等，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0: 等等。
1: 你今天喝不喊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也不吃。
1: 你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
0: 嗯，
1: 闻一下，
0: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0: 啥子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两碗好喝不穿的。
1: 奶奶，
0: 哎，
1: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3: 奶，老婆婆。
0: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0: 讲清清白白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饲料没有？你吃过猪饲料没有？
0: 我都是吃的饭的。
1: 啥子好吃的呀？
0: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羊肉汤嘛就是白沙的，芫荽多，放好多芫荽，可以了。羊肉汤。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0: 大5岁，还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0: 像个看看，他讲的。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0: 我
1: 爷爷
0: 没得问题，我会认的，跟我给说，来老人家在一起的，要去三两年，我敢说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而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0: 你啥都不谈着嘛，还不如多点。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0: 我觉得多整两个化个妆。哎，
1: 拜拜。
0: 哎，
1: 你快看。
0: 这啥子？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0: 这咋会有白糕啊？这个都。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
0: 啊？
1: 这个就是礼物噻。
0: 说的那就咱这种鸡娃
1: 啊，
0: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1: 奶奶，
0: 嗯，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要过到巴苏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苏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花了1000块钱助学金。

0: 你给他。
1: 飞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0: 这一次拿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
2: 真的，真的，
0: 好的，
3: 赶紧快进来，快进来，儿子。
0: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七八年还没问题吧。
4: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子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任永坡、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琴，这是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俺叔什么，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是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了。

0: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宫。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李家。
1: 淮战役中，常委来到我们这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2: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争取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势里，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纪念馆、聂庄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了，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缴我们中国公民。

0: 就是天灯一个小时，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不在冲南军的解放了，大胜战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可能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肩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父子的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断了，断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嗯！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大家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着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上。如果今天我亲自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说，老父亲说你

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提前安葬一次。

淮海战役30000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500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儿子你的最好了，爸不可能。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

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
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

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进行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取山椒号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We're almost back out of here, quick!
3: 一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8起机枪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可能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和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语言、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0: 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友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国
5: 际主义，
4: 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儿？
5: 家国
4: 情怀，要保家卫国。大家突然发现，这三个势力能套上是什么？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来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
2: 发现了吧？
4: 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6: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舒塘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观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7: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观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1: 当时写的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8: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6: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9: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10: 你不觉得苦吗？
11: 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
12: 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

0: 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1: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2: 他把郑宋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3: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说马玉祥，救小女孩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随金山，随金山，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嘛，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得跟我打来电话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我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主义。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书小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0: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1: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2: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4: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权母之中，舜发于权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还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4: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4: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它的用阳停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4: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4: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4: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4: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4: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4: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4: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4: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4: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啊，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3: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赴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阁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4: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5: 舜发于权母之中。
4: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他地层爬上来的权母之中。赴月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它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5: 舜发于权母之中。
4: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5: 舜发于权母之中。
4: 很好。接下来，
5: 赴月举于板柱之间。
4: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3: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6: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

0: 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0: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2: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3: 嗯，老师您好。
1: 哎，
3: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呢，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呢，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4: 嗯，姚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1: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4: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肾发于权木之中，腹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痛伐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
4: 成就啊！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脱

及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去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醉书，送苏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2: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他的题目和他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那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2: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3: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1: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滋啦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

0: 变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1: 姚教授您好，我是刘汉霜。
0: 汉霜你好。
1: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1: 刘教授您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啊，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 很好的体

0: 建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那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
0: 哎，
1: 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
0: 好。
2: 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河楼最初。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您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中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

0: 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大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领起，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西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1: 对，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 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很好。哎，
5: 杨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1: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6: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1: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6: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7: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1: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7: 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祝贺他，其他同学。
8: 姚教授您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1: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 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

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我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

0: 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摇橹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云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张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张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诉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

0: 续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五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两天两夜，五六十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的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远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前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前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正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4: 打豪猪，打山羊，
5: 山羊。
4: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5: 都是义务的。列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6: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五分钟，十三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1: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0: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2: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0: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2: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3: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3: 按照我们给农民付出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李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

0: 展现出她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

0: 明有修养，
1: 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

0: 哎呦，
1: 打你啊！你打你啊！
2: 跑！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辣？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啊，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租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找他这个住，当时都从天安门住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

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我们难免想家嘞，跟俺们嘞相修嘛。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地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

0: 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河、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2: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然后就这样一个人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1: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热一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不需要这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3: 对，这样
4: 水口开了，
0: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5: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6: Are we ready?
7: Let's go!
8: 3, 2, 1, go ahead.
6: Go!
9: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good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10: of water.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1: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我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2: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占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组合。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3: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个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的就是很差的事情。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 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来，
1: 哎，你来了，
0: 这儿这儿这儿，你汉堡你最喜欢的。你今天喝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1: 我要不吃。
0: 你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0: 不要睁开哈，
1: 嗯，
0: 闻一下，
1: 没闻到，
0: 再闻一下，啥子？
1: 啥子呀？
0: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1: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你。
0: 奶奶，
1: 哎，
0: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1: 喂，
3: 奶。老婆婆，
1: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1: 讲清清爸爸的话哟。
0: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1: 哎，
0: 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1: 我都是吃的饭的嘛。
0: 啥子好吃的呀？
1: 羊肉汤。
0: 啥子？

0: 住他。
1: 好处，因为他们就是把啥的，演戏都花好多演戏给了，演了就他。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0: 你比爷爷大吗？
1: 大5岁，那像个看看。
0: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嘞？
1: 不晓得。
0: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1: 我爷爷没得问题，我会认得，给我给说，来老人家一起的，要去3楼院，我敢说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而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
0: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1: 你擦着我台子吧，黑不隆咚的。
0: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1: 我觉得多，真那个化个妆。哎，
0: 拜拜。你快看。
1: 这啥子？
0: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1: 那他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0: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1: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0: 啊，
1: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0: 奶奶，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正在那个用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

0: 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

0: 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1: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2: 哎，外面好冷啊！哎，
3: 海天冷是几度？

0: 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2: 带我到这美好的世界，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都爱。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得到安慰。
3: 人的不好的看。
1: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4: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了，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邮政，这铁杯子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

学生这从来什么都没有，连个联系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陵园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建刚、朱朝忠、任永坡、周青，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北上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鸿儒，叫同龄，他也病故了。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俺叔什么，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汾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谷，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海战役，邓小平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子的事。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喜欢，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拯救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势里，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纪念馆、聂庄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就称为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了，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个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不是来冲南军的解放了，大胜战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了。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着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担架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儿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它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父子的

0: 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这小侄吗？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一口，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500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利75年，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还是年轻好了，爸不同意。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龙，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2: 别乱来！我家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

0: 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较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满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满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不应该这里头别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

0: 把杀头鲸背到能够进球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岁约魂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的情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是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打我，
5: 放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功扶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

0: 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3: 大伙送到黄元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4: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5: 我有同情劝说多病的，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禁制。
1: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2: 行了，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3: 杨璐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内心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兄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兄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2: 哎，
5: 妈，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2: 是，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3: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3: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玩，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就下来。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3: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7: 这少不下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7: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3: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8: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8: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3: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8: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 触动人心

0: 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8: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9: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0: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

0: 闭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

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

0: 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十五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1: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里。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线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有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

0: 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1: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务拨货，拿义务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1: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陈，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粮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友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

0: 给家乡一个思念。
1: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0: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吃的水我带
1: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0: 对，就是这意思。
1: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0: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2: 如今的朱友观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鲜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友观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友观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友观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2: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看见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深圳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5: 3、2、1。
2: 经过1.5年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朱友观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4: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2: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

0: 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床还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灌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1: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灌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灌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2: 咱这边就是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3: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2: 有他的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把你放生。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灌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4: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灌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

0: 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1: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由冠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2: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3: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3: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3: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

0: 南国水乡。
1: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1: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1: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3: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他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1: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4: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1: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

0: 耐用的效果。可是鼓劳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1: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农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它就会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劳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劳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蝴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劳人。
3: 他就我们古劳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 你为什么这些没有了？

0: 学咏春啊，下去府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1: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0: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效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1: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2: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他住在水乡，所以呢，侧根就有很多水，他可以游水。
1: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嗯，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婆有些内疚。
1: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3: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

0: 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老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劳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族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劳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劳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劳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弄一条。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劳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

0: 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1: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2: 那个时候
3: 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2: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4: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功德常给当。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重的祖国。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

0: 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

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呀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
苦苦

0: 我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超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

0: 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狗！你放开！放开！你先去！
6: 什么？
2: 别乱我家！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它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2: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4: 唐富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5: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6: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7: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6: 跪在这里头，铁皮烂掉，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7: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6: 签了合同又怎样？
8: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7: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6: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7: 我说什么了？
6: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8: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
6: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9: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6: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在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8: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砂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0: 每个人永岁月红无家，
8: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跟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

0: 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笑我？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霍某，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9: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10: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1: 他有同情心，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

0: 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世界，没有第二条的世界，他在不断的录，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一些。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行，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

0: 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
2: 哎，
1: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2: 是，我坐下。
3: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儿最脆弱，他的母亲在那儿，我喜欢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就下来了。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少不下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

0: 经历，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物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余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2: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就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一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1: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热一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3: 我去，不要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5: Go! 3, 2, 1, go ahead.
6: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different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7: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8: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去打国际

这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集训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0: 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 我们这项运动没有那么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出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所以就提出了这个策划的去做一些发球器。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士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拉倒，你给
1: 他掏掏。这儿，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0: 掏掏。
1: 你今天喝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要不吃。
1: 你也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0: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0: 下个月。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的。
1: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3: 奶，老婆婆。
0: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0: 讲亲亲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0: 我都是吃的饭的嘛。
1: 啥子好吃的呀？
0: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子，芫荽都放好多芫荽，开了吃。羊肉汤。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0: 大5岁，那先给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0: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0: 我爷爷没得问题，我会认得，跟我给说，来老人到家去的，要洗三张脸，把干梳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又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

0: 比较新鲜的食物。
1: 在他那边搜一下美甲，
2: 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喜帖给你洗。
3: 你擦着我台子嘛，黑不隆咚的。
2: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3: 可以。
2: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3: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化个妆多好
2: 嘛。啊，拜拜。你快看。
3: 再看看。
2: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3: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2: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3: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2: 啊。
3: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1: 奶奶。嗯。
0: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车货到巴苏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苏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死几

0: 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嗯，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就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2: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得到安慰。
3: 真的不好的话，
4: 等你快点来，快点来，我做
5: 马爷爷
6: 再见。
7: 我下个月回来，
1: 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8: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嘛，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子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建刚、朱朝忠、任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李家。
2: 淮海战役，邓小平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子的事。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

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师团，江淮部队万余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战纪念馆、连庄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

0: 树苗的，它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1: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2: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洋，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3: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栋，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4: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我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这种分子啊，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就是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战法不好当，后面大家跑的，不来冲上去，你解放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父子的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这手指吗？到了墓地了。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呀，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

如果今天我心里见杨志文老师，志文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500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儿子年轻貌美，爸不同意。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

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建立下来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它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厝、祥元厝和龙元厝，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厝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厝，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厝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 对, 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1: 给我。
2: 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2: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0: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 更是中华文明。

民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太难。
0: 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哦，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遥不知道。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的，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正
6: 今天有什么看法？
4: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
1: 那这个问题我就。

0: 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1: 前期有碰到这种。

0: 显得这似乎，似乎这个来东西，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1: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一个地方生化。
2: 上次看是这个，这个不同意的。
3: 所以，
2: 我跟着那个，
4: 没有啊，
5: 没有没有。
2: 这
3: 这
2: 等于
3: 说
2: 普通
4: 话
2: 听不懂，
3: 他这里没有
2: 啊，
4: 对，
2: 跟他
4: 没
2: 关系
4: 吧？
3: 没有，
4: 那个
3: 理解，
4: 理解，
3: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2: 他的意思好像不是很粤语是这意思，
4: 不是很粤语，他就是说他这里面你刚才讲的有点离心的那个什么东西啊，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6: 这个应该
2: 问
6: 你，
2: 你要补
6: 他那个，
2: 再应该
0: 不能。
2: 这个今天就讲
0: 三号，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2: 没讲三号，你不答，以后就由你没没有
6: 开呀，
0: 你自己讲，
6: 你自己拿出来，
2: 对，
6: 哎，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就是说。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7: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
1: 嗯，
7: 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8: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7: 是，
8: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7: 是，这是
8: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
7: 对，
8: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7: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9: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0: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9: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城市也有的什么建筑之乡，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前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

0: 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阔明文府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白马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啊，
0: 张兴，
1: 过着，过着，过过着啊。
0: 好的，
1: 张
0: 先生。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薛洪全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全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

0: 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合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三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0: 安波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

邢古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邢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

0: 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5: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4: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5: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4: 对，
5: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6: 同学们好。哎呀，好。
5: 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6: 同学们好。

0: 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1: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2: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0: 爱
1: 国，
0: 国，很好。
3: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1: 好，豪放派
0: 派，
1: 诗人。
0: 对，说出来了。
4: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5: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至，五十千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吊血君王殿下事，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6: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0: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4: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

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

0: 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2: 嗯，
1: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2: 嗯，
1: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0: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2: 那我们为他鼓
1: 掌
2: 吧。
1: 啊，哎，
2: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
1: 哎哎，
2: 好不好？
1: 好，
2: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1: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1: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地炉，一说地炉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地炉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地炉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地炉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

0: 坏，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3: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 嗯，
2: 嗯，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4: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4: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5: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5: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5: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5: 谢谢老师。
0: 嗯嗯，
2: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6: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2: 您好。
6: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

0: 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谓陈同甫复状词以句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1: 破阵子，为陈同甫复状词以记之，送辛弃疾。对离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哎、祝贺大家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嗯！希望你们巩固下来。嗯，
0: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
2: 好？
0: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2: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记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壮丽。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

0: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1: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2: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又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3: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1: 嗯，
3: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1: 对，非常有感情。
3: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0: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没回答，再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着得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

0: 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0: 嗯，
1: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1: 担心。
0: 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它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2: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

0: 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

0: 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竖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
16: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不要强人所难，我竹叶青是不会加入你们的。爸妈，
1: 我们没事，你别管我们，你走吧。
0: 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会保护你们安全的。你们这帮废物，还在等什么？

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但你还有机会，你父母的性命就在你自己的手里。

0: 姑娘，你没事吧？你是朱月庆？
1: 他们带走了我的爹娘。
0: 我去追他们。

0: 现在已经封锁了城门，你放心，他们出不了城。已经晚了。两个城门都有我们的哨兵，他们带着两个老人很难出城。你放心，一会儿就会有消息。走，我带你去看医生。
1: 我没事。
0: 我们到处在找你。
1: 应该是我先找你们的，我没想到他们能找到这里。我总想着先把我爹娘送走。

0: 行行行行行，
1: 整个城门口全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外出。
2: 你看，我说他们出不了城了，
1: 他们呀一定藏在城里的骂地方了。市长已经下令全城进行监视。
2: 他们怎么会还在外边呢？
0: 不搜查，是为了保护你的父母。
1: 对呀，要是避得太紧了呀，怕他们对你父母下毒手，那就崴了泥了。
0: 只要他们不出城，我们就能找到他。
1: 我爹娘是不会任由他们摆布的。
0: 你的意思是，
2: 刚才是黑蜘蛛打晕了他们，可是他们如果一旦醒过来的话，行，我要去找他们。
0: 等等，你听我说，他们不杀你父母，就是想用你的父母来要挟你，他们不会让他二老自尽的。
1: 说的没错，
0: 他是黑蜘蛛吧？
2: 对，就是他。
0: 也许。 他能知道他们藏身之处，赶紧把他送医院，也许还有救啊！
1: 这家伙没死，哎，我来，你试试，你由上来，
0: 小孩拉粑粑，你挪挪地儿。哼，走吧。

0: 怎么样？
1: 共军现在没有搜捕，只是加强了城门的防范。
0: 共军是怕把咱们逼急了，杀了那两个老家伙。可要想出城，恐怕就难了。
2: 华二队长，那两个老东西醒了，又喊又叫的，怎么办？
0: 把他们俩嘴给我堵上，免得咬舌自尽。
1: 是。
0: 还有，把他们给我看好了，他们要是死了，你们谁都活不了。
1: 明白。
3: 马掌柜，在，给司令发报。是。司令，副司令，花支队长电报。
4: 聂，
3: 竹月清未除，其父母被擒，黑蜘蛛生死不明，请示下小花。这个结果。 应该算也是不错了，只要竹月清的双亲在我们手里，谅他也不敢跟。

0: 共产党跑。
1: 可问题是，黑蜘蛛是个软骨头。
0: 这可倒是问题了，
1: 必须让他死。
0: 给春风发报。
2: 朱月清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3: 我还要说多少次你们才相信我没事儿。
4: 师长，他的药我们都用过，是不是？
5: 没错，师长，他的药可好用了。
4: 嗯，止血效果非常好。
6: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0: 这株身符重伤火速处置。报告，
1: 进来。市长刚刚又截获了一封敌人的电报，
2: 破译了吗？还没有，我这就让他优先破译这一封。
1: 啊，快去。市长，这封电报一定和竹叶青的父母有关系。
0: 费若愚同志怎么样了？哎，卓旭，过来，没事。不是让你先破译这一封吗？费若愚同志，请你先破译这一封。你
3: 干什么？不要干扰他。

0: 这写的啥？黑蜘蛛，老天，医院。
1: 睡觉。

0: 快得到了抢救吗？
1: 伤员，医生，快，医生，
2: 快快快！
1: 快快快快！
3: 医生，医生！
4: 快搭把手，快快快！
5: 哎，那个白天送了一光头，这是化学制度。哎，这蹲在哪个屋啊？你
1: 滚！
6: 孙子，
4: 孙子，
6: 孙子，孙子，
1: 你不要灭火吗？
5: 不是，
1: 哎，你看，
5: 快，
1: 快动啊！
5: 孙子，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5: 我给你拔掉了，
7: 快
5: 进！
7: 快上！
4: 闪开！
7: 让让。

枪，拦住他！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在枪口再低半寸，他就死定了。让他跑了，
1: 那是你们的人，很难说。我真蠢，早该想到的。
2: 老天，这不赖你。
0: 行了，回去吧。

0: 以后还真得小心这三只眼，
1: 死因不明。
2: 你们两个什么都没看到？
3: 没有。
1: 刚才你们俩在哪儿？
3: 在那个房间里，我们把那个伤员抬上了床。
1: 那个贾医生呢？
3: 贾医生，我们把那个伤员抬上床之后，他已经走了。

0: 重申。师长，你看，这一定是个高手。
1: 应该是个女人，只有女人才会使用这样的暗器。
2: 她就是女人，
0: 不错。
3: 师长，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敌人杀死我们一个俘虏。
3: 抓到凶手了吗？
4: 让他跑了。
3: 女人？难道是医院的女医生？
5: 有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
6: 她杀了黑蜘蛛，直奔院外。说明他不是医院的人。
3: 为什么？
6: 医院的病房外面是很大一片开阔地，如果他往那儿跑的话，就会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如果他是医院的人，他就应该跑向病房的后面。
3: 可能他不知道你已经发现他了呢。
6: 我当时声音非常大，他应该听到了。
0: 没错，
6: 所以我说他应该跑向病房的后面，那是医生和护士的宿舍区。
3: 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他了吗？
6: 这应该是最安全的。当时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怀疑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为什么从病房的这一端走向另一端的。
4: 说得对啊。
7: 政委，您电话。
2: 喂，我是许明。什么？好，我知道了。
5: 怎么了？
2: 医院里边一个姓罗的女医生遇害了，在她的宿舍里边，凶手割断了她的喉咙。
6: 这个凶手之下拿到罗医生的军装和白大褂。
1: 那我爹娘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有危险？
5: 朱月清啊，不要担心，我们会派人救出你父母的。田朗飞，
8: 到。
5: 坐下。伤势怎么样了？
8: 首长，没问题。
5: 就是有问题你也给我忍一忍。我现在把救

0: 朱跃卿父母的任务交给你，尽快把他父母救回来。啊，
1: 是。
2: 哈哈，我承诺啊，我把他们的密码给破译了，电报我也译出来。师长，这点小事难不倒我费若愚。这封电报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发出来的，内容是。
0: 让潜伏在这里的特务协助他完成一项任务，还让他伺机干掉一个叫田壮飞的。这个混蛋！
3: 老田呐，肯定是你把狗日的给打疼了。
4: 我没那么重要吧？肯定是江寒波另有企图。
1: 另有企图？
4: 那他会图什么？图什么？我说不清楚。不过我一个小小的田壮飞，不会让他们如此费神的。
3: 可是现在。
1: 敌人对你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你要当心啊！
4: 关师长，有我三只眼在，谁也甭想动老田一根毫毛。还有我，
1: 哎，我说你们这说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咱们内部有奸细，你们知不知道？
2: 你把我们当傻子呢？
1: 谁把你当傻子了？
4: 哎，菲儿同志啊，你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啊。
1: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吃东西，我已经连续18个小时、24分钟没吃没喝了。
5: 别走，
1: 怎么回事？
5: 不是，师长，是他自己不吃不喝，整天看那些电报，就像个傻子一样。
1: 说什么？
5: 你才是傻子呢！
1: 对对，我是傻子，我正在带他去吃，走走走，吃饭去，快快快！
6: 我得先吃。
1: 我
6: 师长，那电报我不破译，我怎么吃东西？
5: 这谁呀？这是。
4: 他是我们军区要来的破译密码的专家，既然是专家，怎么一点保密原则都不知道啊？他这个人满脑子都是密码，是够
1: 傻的。这，
4: 哎，我跟你说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你别带着大傻大傻喊了，知道吗？知道了。从这封破译电报来看，那个奸细。
0: 就潜伏在我们当中啊！而且他还要加害田连长。这个奸细，他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是部队，还是我们地方政府？
3: 哪儿都有可能啊！如果他是女的，也不排除隐藏在我们社会某个团体中，或者干脆以老百姓的身份隐藏在城里。
7: 这和他的性别有关系吗？
6: 不错，军队和地方政府中间，女同志很少，不利于潜伏。他这次杀了黑蜘蛛，冒着暴露的风险，风险很大。我想他和江汉波不会那么蠢的。他隐藏起来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充当杀手。
0: 我正是这个意思。
3: 可是，如果他不在部队和地方政府中，
4: 怎么会对医院的情况那么熟悉，而且还认识田连长？要想杀我，认识我还不容易吗？况且我们的医院还给老百姓看病，这说明不了什么。挖出一个奸细，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呐。来，咱们算算啊，在军队，至少是10级以上，尤其是在医院，女同志有几十号人。
5: 在地方各县政府，包括乡镇一级里边，女同志就更多了，百十来号人呐。关师长，我看就冲我们县委县政府查起，就算是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把这个人抓出来。
4: 谢谢您的配合，不过这件事儿一定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能搞得人心惶惶的。
5: 好，放心吧。
0: 我看这么查不会有结果的。
8: 可是不查不就更没有结果了吗？查
9: 是一定要查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要杀我吗？正好拿我当诱饵。我不是要去寻找朱跃卿的父母吗？我可以到处活动，那么这个奸细，他就会现身的。
8: 那他就绝对逃不出我三只眼的手掌心。
9: 瞧瞧，瞧瞧，哎，把咱们杨秘书给吓成什么样了啊？
8: 嘿嘿嘿，杨秘书。 我告诉你，有我三只眼在啊，甭管这个奸细是人是鬼，嘿，我保证不会让他伤你的小亲哥一根毫毛的。
10: 赵大哥，
8: 嘿嘿嘿嘿，
9: 三只，
4: 哎，
9: 就当我没说。

0: 好，今天先到这儿吧，大家散会。田壮飞啊，到，让朱月琴先暂住你侦察连，你们一块工作，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1: 是。
0: 好，散会。
2: 是。
3: 那老关，我也走了，
4: 赶紧休息。
2: 赵飞，小杨，
5: ，
2: 有那么多人保护田连长，田连长没事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5: 谢谢书记。
2: 啊。
6: 师长，你不会是怀疑杨秘书吧？ 我怎么会？那你为什么不说你的真实意图？我觉得杨秘书、刘书记，包括他那井柏言小强啊，都没有情报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一旦不经意间把我们的计划说出去，那我们可就更加被动了。
7: 如果这个奸细可以潜伏在我们当中，那说明他不是吃干饭的。一句话，一个眼神。
6: 他也许很快就会明白我们的真实意图，这样的人怎么防？我觉得这个奸细一定在我们部队的领导层，或者县委宣传部机关。接着说，师长不会忘记上次我们去梅花镇执行任务吧？我们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损失了一个排呀。要不是竹叶青和老严救我们，那就是全军覆没。
7: 敌人一定是得到了我们去梅花镇的情报啊。
6: 是。 所以我说，这个奸细一定在领导层，或者他有获取这样高度机密情报的渠道。

0: 什么声音？12号，我出去看看。
1: 枪敌升起处，春风动物中。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2: 里面是我。好，走。如果敌人继续用原来的密码，那么说明这个奸细不在我们师部，或者今天到场的人当中。
1: 那如果这个人在我们当中，或者是在师部里边，敌人为什么还用原来的密码？他为什么不通知他的上级？
3: 不是，如果敌人马上换了密码，那就等于把这个奸细完全暴露了。
4: 一旦改变了密码，不是马上就把你暴露了吗？
5: 秦正辉那么聪明，一定比其他人想得更深。
6: 你的意思是，使用原来的密码你会更安全？
1: 我不是在跟你们讨论，你只要听听照办就行。对，
7: 你是说他怕暴露自己，所以反其道行之，对，让我们以为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从而排除对他的怀疑。我觉得是这样。
4: 目前我只能终止杀掉田壮飞的行动。你说不杀就不杀，这里我说了算。
6: 你他妈算老几？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们已经把竹叶青彻底逼到了共产党的一边，留着两个老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马上杀了他们，扔在广场上，否则迟早会引火烧身。四大金刚中最足智多谋的花蚊子，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4: 还要我来给你擦屁股？不知道你回去以后怎么向两位司令交代呢？即便是我终止行动，也不一定能不引起田壮飞的怀疑。
6: 那你就该马上撤离才对呀！
4: 撤不撤离，只有江副司令才能决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撤离，除非搞到了共军的进剿计划，或者杀了田壮飞。
6: 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8: 属下一定如实向江副司令禀报。

0: 报。
1: 以后我会到你这里送情报或者取情报，如果你有给我的情报，就在你的门帘前放一把扫帚，我每天都会从这里经过看到的。
0: 嗯，属下明白了。
2: 你们自己小心。
3: 可是最容易接近我们的是杨秘书啊，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这种。
4: 我也只是怀疑，
3: 我们不能因为他能够接近刘县长就这么去怀疑他，这样太牵强了。
4: 可是能接触这种机密的，除了师部几个女机要员杨秘书还能有谁啊？
3: 还是有的，像县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他们具备一定的途径可以得到敌人需要的情报。
4: 我觉得警惕总比麻痹大意的好。我倒真希望杨秘书没有问题，排除他至少缩小了我们的怀疑范围嘛。
3: 难不成监视他呢？
4: 我觉得还是不监视的好，一旦派人去监视就扩大了知情者的范围。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我们两个人知道了为好。
3: 还跟以前一样，
4: 等我们的分析有了结果再做下一步打算呗。
3: 看看敌人是不是改变密码，对你采不采取行动。
4: 只要师长你同意。
3: 又得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了，老田，你是情报专家，我能不同意吗？同意。
4: 谢谢师长。
5: 停！实战组队停。

0: 怎么发现的？就在刚才，我们巡逻过去的时候，这里还什么都没有。我要报仇！为什么要杀了竹叶青的父母？啊，
1: 江副司令啊，你们家春风在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连话都不让我说呀！
0: 他真的是彻底伤了我的心呐！
2: 春风做得对。你们当着竹叶青的面，劫走了他的父母，又出不了城，
0: 那留着这两个老东西有什么用呢？
3: 你当初有没有劝过竹叶青？我当然费了不少口舌了，可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早知道会搞成这样。 就不该动竹叶青，
1: 司令这个话讲的，就不太合适了。司令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毕竟。

0: 叶青是我们潜在的威胁，现在这样也挺好啊。与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背后捅我们一刀，倒不如现在这样，敌我阵线分明。那么，我们也好早早的防备着他。
1: 对，
2: 江副司令说的对，
3: 朱叶青迟早会同奔共产党。
4: 我有一件事没想明白啊。
0: 那你说，既然共军已经破获了我们的密码，
4: 那春风为什么还让我们继续使用呢？还只能使用个两三天？那你就不如直接改密码，不就完了吗？
0: 江某倒是想听听司令的意见。不知道司令愿意赐教吗？
4: 怎么的？考我？哪里哪里。
0: 只是江某想等司令赐教完了之后，再讲出其中的缘由，可以吗？那我就给你赐教赐教。
4: 洗耳恭听。
0: 其实按常理来说，我们的密码被共军破译以后，应该马上换一个密码。可这样一来。
4: 那个获得情报的人很快就会暴露。那也不对呀，那密码要是不改，那我们来往的情报，那不就白白送给了共军吗？
0: 杜副司令所想的正是共军所想的，也就是一般人所想。可是有些聪明人，就像春风，他就会在想，在共军里，是不是也有一些聪明的人？
4: 像田壮飞，所以他就会按照田壮飞的想法，然后去找对策。
0: 那田壮飞就那么聪明？他就会认为我们继续用旧电码发电报，他就会认为春风就是我们的人？那他妈就奇了怪了。对，这怪是怪了点儿。不过春风明白，如果田壮飞真的这么想。 我们就不能按照他的思路想下去，要比他的想法想得更深。不但不按常理出牌，还要在反常理的基础上再反一次。这样的话，田壮飞就只能干瞪眼。
5: 是，王妃说的真对，哈。
4: 怎么样，江司令，我回答的你还满意吗？司令果然是思维敏捷。
0: 江某佩，
6: 那像你们那么说，改密码不行，不改密码也不行，那密码不早晚泄露出去吗？
0: 一般的情报人员，在知道密码被泄露之后。 一定会立即启用新的密码，高明的情报人员就不会这样做了。田壮飞同样是高明的情报人员，那他当然一定就知道，只要是高明的情报人员，就一定不会改变密码。那么春风要是在这个时候仍然用原来的密码，不就掉进田壮飞的圈套里面，立刻就暴露身份了吗？其实。
4: 是越抹越黑。对，
5: 不是，那这密码是变呢还是不变呢？
4: 刚才花蚊子不已经说过了吗？春风现在改用人来接送密码，过几天用旧密码发几条假情报，再过两三天就换新密码。这样的话，就算那个田壮飞再聪明，也不会怀疑到春风的头上。
5: 这正是春风的高明之处啊！拿不下滴水崖、白石峡、老爷岭，我军就无法合围精寨，捣毁敌人的司令部，谈不上从根本上消灭他们呀。这三座险阻不仅是我军挺进金寨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这股匪徒最后的大本营——天堂寨的天然屏障。
7: 最要命的是，滴水崖、白石峡、老爷岭的道路非常狭窄，辎重部队根本上不去。 所以。
1: 在大部队进攻之前

0: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敌人的防御部署，找到并打通一条使大部队能够通到敌人阵地的道路，从而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
1: 老田啊，你知道这次找你来的目的了吧？
2: 有难处。这是军区首长下的死命令。
1: 首长是不让我组织一支小的部队担任侦察和突击任务。
2: 这支小分队最多只能有10个人。对。 少而精干，才不易被敌人察觉。
1: 我军将3个师分成多路，先后对大别山湖北境内的土匪进行围剿。这样一来呢，是为最后合围精战扫清障碍；二来是防止杜鹃江汉波逃窜到安徽、河南做准备。当然，也为你的行动做好掩护。你在这盘棋局里，就是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你明白吗？
0: 首长，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好，突击小分队的人选由你来选，3天之后战役开始。有困难吗？没有。但是，我们突击小队的任务最好保密，否则。
3: 老田，你是担心那个奸细吧？
0: 是。虽然我们排除了杨秘书，但是我想这个奸细。
1: 他一定有办法和渠道接触我们的机要人员的。你想的非常周全。目前来说，这件事只有军区1号首长、2号首长我们俩知道。报告，
4: 师长竹叶青来了，
1: 请他进来。
0: 他一定是下定决心了。
1: 他是被敌人逼的。来，竹叶青，来来来。
4: 请坐。来坐吧。来找我们什么事儿啊？我申请加入。我申请加入你们。
0: 加入我们？
4: 你是想加入我们解放军啊？不，我不加入解放军。我一个人也惯了，但是我和你们一起剿匪。他们杀了我爹娘。
1: 我要替我爹娘报仇，你们让我加入吧。
0: 首长，我们突击小队非常需要竹叶青这样的人，请他加入我们突击小队吧。
1: 我没意见，不过暂时得让你委屈，先到田连长的小分队里边去，你觉得行吗？可以。
5: 谢谢首长。兄弟们，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也非常有培养价值，去吧。
2: 就了。

战友们！

0: 陈小乐，陈小乐，给我起来！
1: 连长，您看到了吧？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0: 让你打击突围内部，你还真能突围了？
1: 师直属工兵营一连三排二班报告处，陈小乐向你报告，请指示。
0: 这是你的新任务。
2: 师长让你去师部，
3: 连长，犯啥错了？师长亲自接见我，哪来那么多废话？立刻执行！
4: 是。
2: 你好，刘若愚，这是侦察连长田壮飞同志，你们互相认识一下。
4: 你好，你是在问我有什么事吗？
2: 你怎么知道？你的眼睛告诉我了。哦，是吧？你的任务是参加突击小队，破译敌人的密码。可是我不会打仗。哼，你只需要做你该做的。那我知道了。出发前通知我。哎，飞若愚，你就不问问？ 你有没有危险？我只做我该做的。好，突击小队集中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我等着。哎，不是，他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我该做的，保证他的安全。他说了吗？他的行为告诉我了。这家伙。
5: 哎，田连长，你确定让他加入你的突击队吗？
2: 我确定。田壮飞同志。 像这样的天才啊，他会很占用你的精力。你现在一共六个人了啊！这个我知道。如果能拿到敌人的密码，应该在第一时间把它破译了。如果把它送过来，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人，而且能不能送过来，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我决定要他。
1: 好，
2: 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1: 报告。
2: 又来一个。
1: 嗯，
0: 进来。
6: 师直属工兵营一连三排二班爆破手常小乐向首长报道，请指示。哎呀，老子想当年都拆不着这么好的枪啊！嘿，拆枪啊，这都是本事，你知道吗？咱当兵的可不能不了解枪的构造，所以一定要对枪特别的了解。哎，陈强，这老子还真不是跟你吹，甭管啊什么德国的、美国的，还是小日本的。 老子隔一里地，就能闻出它什么味道。
2: 吹。

0: 你谁呀？干嘛来了？
1: 大热天的，先吃个西瓜。<笑>
0: 不错，小子挺有眼力劲儿的。这是哪个部队调教出来的啊？呀，别乐，问你干嘛来了？那敢问大哥，您是哪位呀？嘿，看在你给老子送瓜的份上。
1: 我告诉你啊，听好了，小子，老子叫赵宝胜，人送外号三只眼，你总听说过？哦，
0: 三只眼，听过，听过。
1: 怎么样？我就说咱们部队没听说过三只眼的人不多。你还没说你呢。
0: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常小乐。
1: 他们都管我叫开心炸弹，我现在是小分队的正式成员了。等会儿，
0: 啥？什么？你就小分队的正式成员呢？啊？你以为送俩瓜过来你就是了？告诉你，现在再去拉一车瓜过来，老子会考虑把你批的。
1: 感情师长批准没用，得你来批，你的官比师长还大呢。
0: 小子。 拿话挤兑老子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一口大白牙，师长和老天他能批准你进来？我真不信！
1: 我这牙，天生的，又。

0: 白又结实，好看还耐用。再说了，打仗靠的是脑子，又不靠我的牙。
1: 就你那一嘴的牙，它就是靶子，老子抬手就能要了你的命，
0: 是吗？
1: 嘿，不信呢？
0: 我还真不太信。我之前在匪寨里潜伏，一潜伏就是5个月零27天，我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呀？我可不是被吓大的呀！
1: 老子就是这儿的牛鬼蛇神，我今天就让你再见识一下。笑，笑啊！哈哈，
0: 你的子弹再快，也没我脑子快。我劝你还是别动了吧。
1: 哼，老子真不相信，难道你的头能比老子子弹硬？
0: 嗯，我问你个问题行吗？知道前段时间蝎子寨被我军攻破了吗？
1: 说，
0: 你知道啊？那你知道上一个敢吃我西瓜的人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吗？
2: 啥下场？
0: 我告诉你啊，他叫郝万军，人称双头蝎子，是蝎子寨的匪首。他被我炸得粉身碎骨，连他亲妈都找不着他了。
2: 就凭你？
0: 怎么着？就凭我？你以为桌上放的真是两个西瓜吗？告诉你们，这两只西瓜里边装着足够把这间房子夷为平地的烈性炸药，遥控器现在就在我口袋里，只要轻轻一按，大家全上天。行，我知道你赵宝胜是条汉子，你不怕死，但你不能连累旁边这位无辜的兄弟吧？反正我一条命换你们两条命，我不亏。
2: 有种，
0: 还拿枪指着我呢。三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把我的一口大白牙全敲掉啊？嘿嘿，你三只眼对待一般情况下的一般人都能无往不少，可对不起，在我程小乐这儿办不到。开枪啊！
2: 有意思。
0: 经理，
3: 哎呀，我早就听说三只眼大哥的战斗能力非同凡响啊，全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在我部队就听说过了。
0: 我知道咱小分队里有你这么一号混世魔王，兄弟，我这才略施小计以求自保啊，要不然我这满口的大牙不全被你给敲掉了吧。范经理，
1: 好。那这西瓜是？
0: 这西瓜呀，
3: 它是正的。
0: 来来，
1: 好小子，
0: 是，
1: 来来来来来，
0: 给。
1: 哎
0: 呀，
1: 嗯，宝子刚才还说天热呢。甜，好吃，真好。
4: 仓鼠，
1: 哎，老子还真发现你这一嘴的大白牙是有用处的。
5: 吃西瓜特别的方便。
1: 嗯，又来一个。等等等等等等，你来干嘛呀？
6: 报道。
1: 报道。哎呀，你来报什么道啊？
6: 你是谁啊？
1: 我是谁？老子问你话呢。
6: 你凭什么问我？
1: 你说什么？
6: 哦，你是聋子。
0: 他说你是聋子，
1: 你再跟老子说一遍。
6: 我不跟聋子说话。
7: 我，三弟，那个大爷。

0: 鸭子嘴，
1: 不是老天，
0: 行了，二里地就能听到。追星呢？
2: 队长。
0: 我来介绍一下，非洲一同志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突击小队的正式成员。这位袁德全同志、赵宝胜、尚小乐、卓叶青、盛木仓，还有我，田壮威。我们突击小队所有的成员已经全部到齐，现在我宣布突击小队正式成立。
3: 别走。
4: 小姐。

0: 小姐，
1: 不要，不要！
0: 小姐，小姐，
1: 八哥，
0: 小姐，怎么了？
1: 都是些小时候的事情。
0: 我刚才听你喊了一声哥哥，有哥哥。
1: 有吗？最近我老是做同一个梦，梦见我有父母，还有一个哥哥。
0: 小姐的亲爹不是老爷吗？对，老爷是小姐的义父。那小姐的亲爹娘，你还记得他们什么样子吗？
1: 我在梦里看得很清楚，可我现在
0: 也不记得了。可我听老爷说，小姐的亲爹娘不是早让共产党给杀了吗？
1: 是啊，义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我的父母到底是谁？我的那个哥哥到底是谁？
0: 难道小姐还有另一个亲爹娘？我这。小姐，你一定是累了，人累了就总愿意做梦。我就是这样，经常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等一醒来就都像烟一样散了。别再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不对，可那双眼睛才是真的。
0: 眼睛？
1: 那就这么老太婆眼睛了。
0: 没有杀你，为什么？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会不杀你呢？
1: 我没看错，我绝对没有看错，生死瞬间是刻骨铭心的，我不会看错。
0: 他是谁？
1: 田壮飞。
0: 田壮飞？不对吧，小姐，田壮飞跟我们是死敌，他怎么可能对你手下留情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小姐，你一定是看错了，这绝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们就不会在帐篷里想要炸死我们，他们恨不得我们粉身碎骨，怎么可能对你手下留情呢？
1: 按常理是说不清楚，可是
0: 别可是了，小姐，你要是一直这样想下去，你若对田壮飞手下留情，那你就死定了。睡吧，小姐，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千万不能对田壮飞手下留情。你要是把错觉当成真的，你可就真的危险了。
1: 我累了，睡觉吧。

0: 报告，连长有电报。
1: 去吧。
0: 是。
2: 十二、十三。
3: 你说什么？
4: 我不要这个。
3: 你给老子站住！
4: 你给老子站住！
5: 你干什么你？
4: 当兵的不拿枪，你要干什么？
5: 我不杀人。
4: 你不什么？
5: 你干什么总装聋子呢？
4: 你干什么老装傻子呢？
1: 三志，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4: 他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吧，老天？
1: 我听到了。
4: 他是不是说他不杀人？
1: 是。
4: 那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话啊？不杀人，他进咱们特战队干什么呀？
6: 我会做好我的事。
4: 你都让敌人杀了，你还做个屁事？
5: 那是你们的事情。
4: 我说，你要是让敌人给杀了，你怎么办？关我们屁事啊！
5: 不可理喻，
4: 老子还觉得你不可理喻呢。你
7: 行了，我告诉你，
1: 他说的意思，我们要保证他的安全，明白吗？
4: 啥？
8: 他是把咱们当奶妈了是吗？
9: 是保镖。
4: 什么保镖？
1: 朱月清说的对。保镖，
8: 我说，你不会连枪都不会使吧？哎，
1: 不错，他不连枪不会使，战场也从来没去过。
4: 一个连枪都不会使的人，老铁，你就告诉我，让他进特战队干什么？
1: 我们需要他在第一时间破译敌人的密码，给大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9: 可是队长，咱们走的这条路可不是个路啊。
4: 那他就是一累赘。难道还要让敌人给咱们敲锣打鼓开一个欢迎会？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老田，你就告诉我让他进特战队干什么？
2: 我们需要他在第一时间破译敌人的密码，给大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3: 可是队长，咱们走的这条路可不是个路啊。
1: 那他就是一累赘，难道还要让敌人给咱们敲锣打鼓开一个欢迎会？
2: 越说越不像话了。
4: 是不像话呀，队长，咱不是贴在墙上给人看的画啊。
1: 对啊，
2: 都觉得自己很能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是有能耐，但是这跟能耐没关系。
2: 没关系吗？好，好，这上面有很多数字，来，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说吧。说话呀！说话呀！把你们能耐的，费如月，刚刚截获的电报，把它译出来。
5: 这还是老密码。
2: 嗯，什么意思？
5: 共军已攻陷长山村，请迅速搞到共军进攻计划。
2: 都听清了吧？喊呢？叫啊！把他送到师部，师长等着呢。
1: 乞丐，
4: 这。他牛什么呀？他
2: 牛说明他有本事。如果我们在执行任务当中截获了一份敌人电报，内容是我们突击小队怎么行动，去哪儿，我的意思是说，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行动计划，而我们却一无所知，这不可怕吗？
1: 我们又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
2: 那敌人是吗？
1: 就算敌人不是，那我们也没事啊。想当年咱们打白狗子那一会儿，几进几出的，身上这些疤也不是白给的吧？
2: 你这个当年勇，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别忘了，上次我们去梅花镇，如果不是老爷和竹叶青救我们，我们全死了。就算你有能耐，我们大家都有能耐，那牺牲那一个排的战士就白死吗？还有，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大部队的行动计划，张开一个大网等着往里钻，我们截获了情报却无法破译，这个后果你们想过吗？如果要是破译了呢？

0: 队长，我是这么分析的呀。那既然他不能打的话，是不是可以留在师部破译呢？啊，对不对呀？
1: 对啊，对游戏，
0: 怎么不对呀？
1: 是因为师长也没有办法拿到敌人的密码本。
2: 我们很难拿到敌人的密码本，如果拿到了，被敌人包围又无法突围，那么这个密码本就是一堆废纸，知道吗？
0: 我明白了。如果费若愚要是在的话，咱们就算是没有密码本，也可以破译敌人的情报，然后把这个情报发给师首长。
2: 你这不就说对了吗？包括你老赵，你脑袋很聪明的，就是不爱用你那脑袋瓜子。
1: 是，但是你们想一想，对不对？
3: 田队长，
2: 杨秘书，
3: 田连长，
2: 找我有事儿吗？
4: 是说什么话呢？啊，老田，
5: 什么叫有事儿吗？啊，没事儿就不能来咱们连部串串门吗？你这个人呐，脑袋一沾军民鱼水情，你就一团浆糊。杨秘书，坐，来坐。
0: 哎，队长，坐，喝点什么水？
3: 谢谢赵大哥啊，谢谢你同志。我就想找田连长说几句话。
2: 哦，那什么，咱们进屋说吧。
3: 我想和你出去走走。
0: 走吧，队长。
2: 你嗓子不舒服啊？行，那你等我一下啊。
3: 那你快点儿，我在外面等你。
4: 老天，这是一个好机会，是一个增进两个人感情的好机会。这一次你千万不要再摆你那个臭脸啊，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有什么困难跟弟兄们说，我们帮你解决，实在不行今天我们陪你去。
2: 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啊。说点正事吧，都过来，都听清楚了啊，我们突击小队的行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清楚吧？
6: 明白。
1: 明白。
4: 热脸贴到冷屁股上了。
2: 让开啊！
4: 请。
5: 别着急着回来啊！
0: 那女的谁呀？田连长对象吗？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去哪儿眼馋呢？
0: 我。我会眼馋，太麻了。
7: 你麻啥？
0: 那你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6: 瞅你那牙，真难看。
3: 哎，人家话还没说呢。
2: 那你说呀。
3: 我爱你。
2: 你说什么？
3: 我爱你。
2: 杨秘书，
3: 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疯狂的爱上你了。我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我也不想克制。我今天一定要向你把我的感情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2: 可是杨秘书，
3: 但是我会坚持，坚持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如果你让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会杀了你。

0: 我现在真的好痛快。这些话憋在我心里面，快让我喘不过气来了。
1: 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接受我，可我说了我愿意等。为了你，我可以抛弃一切。
2: 杨秘书，我知道你现在是一时冲动，
3: 我希望你平静一下，理智的想一想。
0: 你真的？

0: 愿意等到我理智的那一天。
1: 我当然愿意。时间会说明一切。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
2: 可真要那样，你没有女朋友对吧？

0: 如果有一天你让我心碎了，你一定会后悔。
1: 杨秘书，
0: 叫我杨柳吧。
1: 好，杨柳。
0: 就从叫我杨柳开始，我会慢慢的等到你开始真正注意我，然后喜欢上我。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忙吗？你先去忙吧。
1: 那杨秘书，啊，杨柳，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2: 田中飞，你一定会喜欢我的。没有一个女人能像我一样爱你。如果你非要逼着我理智的话，
3: 我笑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4: 让开！
3: 我告诉你，我常小乐天生就长这副模样，你凭什么说我长得丑啊？
4: 你让开！
3: 你给我解释清楚！你给我说清楚！
4: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呲着个大白牙冲我傻乐，我就把你打成哑巴！
3: 我就不信谁还能不让我笑了。
5: 哎呀，行了，别咧嘴了，快起来吧。
6: 哎，干嘛去？
7: 哎，怎么不理我呢？
8: 那还用问吗？你不受欢迎呗。
7: 哼，欢迎不欢迎我呀，我也来了。
8: 狗特务，我劝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免得大家伤了和气。
7: 我偏不去，这儿就是我该来的地方。
8: 可是我三只眼哪只眼睛都不想见到你。
7: 那你那三只眼睛算白长了，赶紧扣出来扔地上当炮踩啊。男的，
8: 如果我要是不想，
7: 对自己下不了死手没关系，找我，我帮你忙啊。
6: 好。

0: 住手！啊，没这钱的吧？放开！
1: 干什么呀？老田呢？没事啊，我俩呀在七厝锁喉宫。
0: 行了，老爷，你回屋待会儿。
2: 老田，你刚才都没有听到他那张嘴有多损。
0: 你那张嘴倒是喜欢。
2: 先不说我那张嘴不嘴的啊，这一切这都是他被他逼的。
0: 说说你的理由。
2: 老子看他不顺眼。
0: 为什么？
2: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行不行？老田，
0: 我糊涂什么？那是过去的事，和老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怎么能没有关系啊？军统特务都他奶奶的一样。
0: 你能不能小点声？什么军统特务？他现在是我们的同志。
2: 老田，你不会已经忘了吧？老连长是怎么死的？
0: 我没忘。
2: 那个时候你也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我说是圈套，可你偏偏就不信。老连长、二排长和十几个战士就那样死在他们的手里。
0: 是，那次是我的失误。
2: 那现在想干什么啊？现在你想干什么？你想把我们也害死吗？
0: 我现在只想完成任务。
2: 你把一个狗特务加入到咱们特战队里，你想完成任务？你在做梦！
0: 你听我说，老严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一切，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现在。
2: 老连长在死之前也是他们救的我们的命，你也是这么说的。
0: 那是过去的事儿，你要想想现在。
2: 我什么都不用想，三岁小孩都明白的事儿，狗改不了吃屎。
0: 够了，胡说八道！
2: 胡说八道！田壮飞，你看我的样子像胡说八道吗？我对你简直无话可

0: 说，可老连长的死，你总该吸取点教训吗？老子看你一点都没有，就这样的特战队，老子不参加也罢。
1: 师长，
0: 甭拿市长吓唬老子！我告诉你，现在就剩司令员来了，老子照样不鸟他。

0: 赵宝山，你是不是觉得这儿没人管得了你了啊？哎，不是，我怎么觉得再给你点笑脸，你敢在我头上拉屎啊？不敢，不敢。你什么不敢呢？你看看你这样子，还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吗？训自己的连长，跟训个孙子似的。
1: 骂自己的同志是土匪、特务，啊，还撂挑子不干。你看看你自己，还像是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吗？师长，我不参加特战队不是撂挑子，我实在是信不过这些人，尤其是这个狗特务。
2: 你给我放屁！
1: 师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部队有那么多优秀的战士。 挑特战队员挑不出1000个，他也能挑出800个。老子敢，不是，我敢保证，任何一个人啊，都比他这个刚头强的革命意志坚定100倍。
0: 轮得着你在这说吗？赵宝山，造反吗你？来，到这来，说，啊，三只眼。 哎呀，老同志了，我们以前看你是老资格，是吧？耍耍老资格，平时吊儿郎当的，啊，说点不着调的话也没有触犯什么原则问题，我们睁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你今天这个样子可不是耍耍嘴皮子呀，你这是搞内讧，破坏团结。他娘的，站够了吗？
3: 站过瘾了吗？过瘾了。
0: 田长飞啊，我看他就不必参加突击剿分队了，让他好好给我反省反省。
4: 师长，其实赵宝胜他……
0: 你要袒护他，你不要袒护他。今天不狠狠收拾他，他就没救了。哎，我啊。
3: 我不光不让你参加，老子还要罚你禁闭。
0: 师长，你还瞪眼睛是吧？你要给我动手怎么着？
3: 师长，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三只眼再混，我也没那么混过。
0: 你现在不混吗？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不混吗？
3: 师长，其实赵宝胜呢，也为我们突击小队着想，他没有私心，我了解他。
0: 没有私心是吧？没有私心也不行。
5: 今天这个事儿，不管什么原因，绝不原谅，绝不姑息。
0: 师长，我能说两句吗？说。
5: 我觉得这件事儿吧，也不能完全怪赵宝胜同志。刚才我也有点不大冷静。
0: 他跟你不一样，他有20年的党龄了，
5: 可他。 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是？正因为他是个老党员，所以他对俊统特务以前犯下的滔天罪行才更加的切齿痛恨，所以我能理解他对我的不信任，因为我确实以前是俊统特务。这要是换做我是他，我可能表现的比他还不冷静。我相信，只要我以后表现的和所有其他队员一样的坚强和勇敢，赵宝胜同志。
6: 一定会接纳我，并且信任我的。虚伪！你说什么？
0: 师长，我
6: 看看人家说什么，你看看人家的觉悟，看看你自己的。老关，我看要不这样吧，这个赵宝胜同志啊，虽然身上有很多小毛病，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坚决。

0: 作战也非常的顽强勇敢。这个突击小队啊，也需要他这样的人。
1: 对，不行，这一次绝不能轻饶他。
0: 我也不是说就这样算了，这个离出发时间不是还有两天吗？要不关他两天禁闭。
2: 政委，
1: 你给我闭嘴，
0: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肯定会想明白的。
3: 政委说的对，
4: 是。
2: 政委说的对是吧？好，那我们就听政委的。那咱们就听政委的，关他两天禁闭。田大飞，
5: 到，
2: 把他押下去。
5: 是。来啊，把他关到柴房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出来。带走。
6: 哎呀，老实了吧，三只眼。所以说，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嚣张啊。
3: 小子，老子今天做禁闭不是认罪认罚，我是不想离开小分队，你知道吗？
7: 还嚣张，你懂个屁啊。老子是不想看你们被狗队友给害了。
3: 不信是吧？
7: 不信是吧？不信是吧？
3: 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如果有一天证明老子今天说的话是错的，我就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们当夜壶使。
6: 哎呦，我说你，你小点声。师长可都没走呢，你能不能别那么顽固啊？行不行？你好好琢磨琢磨，啊！
3: 都是一群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
8: 江司令，有事儿啊？
9: 司令来了。江某等待许久了，江某想请司令过来，唯一的就是看一下这个。
8: 哟，这江副司令还会画画呢。
9: 哎呦，你看看，你看这画，画的太好了，什么你都跟你的校长学，这画绝对是你跟你校长学的。
10: 司令谬讲了，这幅画不是我画，
8: 不是你画的。我说这真难看。
9: 司令啊，这幅画里边可是藏了一个大秘密啊。
8: 大秘密？哼，藏宝图啊。
9: 对。
8: 真的假的？
10: 只不过不是什么金银财宝。
8: 那给我说说，这里面啊藏的是什么？
10: 司令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8: 那还要想啊，枪支弹药。
10: 没错，这幅画里头，这幅画里头就是藏着可以装备一个加强团的武器和弹药。
8: 有这么多？
10: 美乎乎。
8: 哎呦，太好了，等着我拿去。
10: 哎哎，司令，司令，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8: 什么问题？
10: 我们还不知道刺皮弹药藏在哪里。
8: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0: 这幅画是需要我们去破解，这画上所画的每一样东西 都有可能是指引我们找到这批军火的线索。

0: 谜。
1: 对，
0: 不仅如此，跟这幅画相对应的还有一首诗，
1: 把画和诗一对，
0: 那找到这批军火所藏的地点，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2: 把诗拿住，诗给拿住。
3: 司令，司令，我手里又有那个诗，那这批军火不早就到我这里了吗？
2: 你没诗啊？
3: 没有。
2: 那你装什么呀？
0: 这首诗在白长官安排的特工手里，可惜的是啊，前段时间他被共军给逮捕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如果他不被逮捕，这批军火你还不会拿出来？
3: 是的呀。啊，不，
0: 不是的。
2: 对我你还藏着掖着啊？
3: 司令多心了，我就是想要把这批军火用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哎呀，真是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江副司令，你下水里藏着什么你心里最清楚。
3: 江某不是司令所想的那样，我要是对司令有三心二意，那我就
2: 好了。漂亮话别再跟我说了，说吧，现在你打算把这批军火怎么办？
0: 当然是一件不少的拿回。
4: 这个情况是从一个刚刚抓获的潜伏特务那审出来的，可惜他不知道军火的藏匿地点，
5: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4: 只有这首诗。
5: 这首诗：
4: 渡口河帆落，城边带角木，竹河茂林客，江上依危楼。
5: 陆龟蒙的夕阳，
4: 藏的是陆龟蒙的五言绝曲。
6: 老关，那既然咱们抓获的这个特务知道这首诗，那他就应该明白这首诗的意图了。
4: 他不明白意图。据他供认啊，这首诗对应着一幅画。拿画的人得到这首诗以后，就可以根据画上的内容找到军火的藏匿地点。
5: 那就是说，他也不知道那个画在谁手里。
4: 是这样的。
5: 会不会在江汉博手里？
4: 很有这个可能。白崇禧撤退的时候，专门给大别山地区的部队留下了一批武器，本来呢是要运往京寨的，后来被我军彻底打败，没有来得及运，就只好藏匿在某个地方。
6: 老关，那杜鹃、江汉波匪徒一定急于得到这批军火，因为这次暴动，他们消耗了很多的弹药，这批军火无疑对他们非常重要。
5: 师长，抓这个特务的时候，没有惊动他的同伙吧？
4: 当时不知道这个人身上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啊。
5: 那这个人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4: 是这样的，总之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入到杜鹃匪帮的手里边。
5: 明白。那首长，下命令吧。
4: 找到并且缴获这批军火是你们突击小分队的第一个任务，如果没有办法缴获，给我就地全部销毁。
7: 是。
0: 我对这幅画已经研究过了，
3: 我认为这批军火一定就藏在麻城以东靠近九子河附近的那个木子店。
0: 司令，挪一下你的屁股。
1: 司令，你看这条河应该就是九子河，
3: 那么这个楼阁显然就是木子店城墙上的城楼嘛。
2: 这里是木子店码头，这些人望向木子店城楼，那军火就在这儿啊。
3: 没错，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是木子店这么大，这军火在哪儿谁找得着啊？
0: 司令想一想，这么大一批军火肯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去放，那就算木子店再大，这样的地方能有几个呢？
2: 教堂。
3: 对，就是教堂，就是这个地方最有可能

0: 不对，教堂虽然大，可那么多军火放在教堂里，明目张胆的，共军早就拉走了。
1: 要是这个教堂里有地下室，
0: 地下室。
1: 据我了解，很多教堂都有地下室，我估计木子殿的教堂也不会例外。好，
0: 我现在带人就过去。
1: 司令，这件事情还不能那么着急。
0: 怎么不着急啊？
1: 司令忘了，虽然说这个驻军是不多，但是只要被共军发现的话，那几个小时之内，共军的大部队就会赶到。司令，我们是不是应该从长计议？
0: 好吧，就依照你的办，咱们找到军火藏的地方再说，然后再去找。
1: 对，首先先要了解情况，至于怎么去取，还是应该费一点心思啊。
0: 江副司令高见。
1: 佩服佩服。
2: 渡口和番洛，城边带小木，融合茂林客，江上一杯楼。木子殿。渡口和番洛，城边带小木，融合茂林客，江上一杯楼。木子殿。
1: 给陈峰发报，让他了解一下麻城共军有无异动，特别是那一小股侦察部队是否有去木子殿方向迹象。速报。
3: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吗？
1: 不，就用新的密码，现在用新密码已经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了。去吧。
3: 是。
0: 怎么，你觉得共军已经知道了这批军火？
1: 我想共军知道这批军火的话，是一定不会让我们拿到的。
0: 哼，也就是说你们那个专业的特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也包括那首诗了。
1: 我们这里的人骨头硬的不太多啊。那是见笑了。
0: 不见笑不见笑，应该的，你们当中软骨头都，这很正常。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你们这个软骨头，所以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司令的意思是，
0: 你说共军要从你们的人口里知道了有这批军火，而且有诗，他们会怎么办？
1: 那一定会根据这个诗的导向去寻找这批军火了。
0: 对，如果诗和画是对应的，那很快他们也会到木子殿。
1: 司令是想让共军帮我？
0: 共军有诗，我们有话，如果不笨，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走到一起，
1: 然后我们就盯着他，让他们为我们穿针引线。
0: 对。
1: 好啊，不过这样做是很危险。
0: 放心吧，如果碰到危险，我马上杀人夺尸。不过我相信，如果真到那时候，我们肯定离目标已经不远了。
1: 好，司令只要一找到这批军火，那我就立马想办法调开木子殿那一个连的共军，到时候就把军火全部运回金寨。
0: 好，这件事交给我。放心吧，我明天就带人去。
1: 祝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多谢江副司令，告辞。
1: 属下不远送。
0: 哎，对了，你的弹还有吗？
1: 弹？什么弹？
0: 炒蛋。
1: 黄埔草。

0: 个黄蛋嘛。还有吗？要是没有，我让我的属下大批的再给你拿来。
1: 有，
0: 还有。别跟我客气啊，你没带，马上告诉我。
1: 谢司令，
0: 那我走了，再见。
1: 你蛋我也不要你的蛋。
2: 因为这两天敌人还一直在用我们已经破译的密码，这不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如果敌人不用新的密码，那么杨秘书、刘书记还有他那个警卫员小强就有泄密的可能。
2: 有这么严重？
3: 是，所以我说要监视他们，包括和他们接触的人，如果他们几个不是奸细的话，那么这个奸细就有可能在他们接触的人当中。还有，我觉得要彻底查查杨秘书，我觉得他的背景比一般人复杂。
4: 老田，你可是他的心上人啊。
3: 政委，这是两回事。
5: 报告。
6: 进来。什么事？
5: 师长，刚刚截获了敌人的一封电报，但和费若愚同志讲过的不一样，我们怀疑敌人已经启用了新的密码。
2: 给我，我也看不懂。让费若愚破译去。
5: 是。
2: 你现在还怀疑杨秘书吗？
3: 从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奸细应该不在那天参加会议当中。还有，我觉得县委县政府的人员组成复杂，能否请首长转告一下刘书记，一定要加强保密工作的教育。
2: 这个自然。
7: 哎呀，三瑞言，你胃口还挺好的。你别吃了，你能听我说一句吗？
4: 你说，
7: 你能不能别再乱猜了？咱师长和队长都不比你笨吧？他们都相信他，你还乱猜什么呀？
8: 就是，
4: 我还以为你进来能跟我说点什么呢。他们哪个叫三只眼啊？啊，是师长还是咱们队长啊？外号不是随便乱起的。那得有真本事，那得是火眼金睛的人才能配得上三只眼这三个字。
7: 行，你厉害行了吧？
9: 哎呀，反正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出发了，你
7: 随便吧。
4: 等等，不是说明天出发吗？今天改了？
9: 你不知道了吧？
7: 国民党有一大批军火，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需要咱小分队去找，所以得提前出发。
4: 那老天现在还关老子禁闭？
9: 怪你！你就这样，没个反省结果，你这样让师长很下不来台呀。哎呀，我说，行，你别溜达，坐下。
7: 能不能听我一句？你要还想参加咱们小分队，你就赶紧去找师长和咱队长认错。
9: 咱小分队少了谁，
7: 也不能缺你三只眼呐，是不是？你三只眼是谁呀？战斗英雄。
9: 严德全，他要是真有问题，
7: 就凭你三只眼。你一定能把他的狐狸尾巴给揪出来呀，
9: 是不是
7: 啊？
4: 三只眼，
7: 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行，你就这样吧。哎呀，什么词？咱不跟他说了啊，咱们去收拾装备，走。
4: 收拾装备，
7: 走。
4: 等等，去把老天给我找来。我认死亡还不行吗？
7: 你这样就对了。
5: 走。

0: 赵宝山，
1: 到。
0: 你这个人一贯自大自傲，这次主动承认错误，有进步啊。
2: 师长，
0: 别插嘴。因为你以前啊，你的毛病没有影响团结，没有影响任务，所以我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十分危险，所以我要求你们六个人团结的要像一个人一样。要是再因为你影响团结，影响任务，老子枪毙你！
2: 是啊，
0: 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0: 我和政委四只眼睛盯着你。
1: 明白，
0: 入列。你们每个人都有特长，所以轻视别人就是轻视你们自己。我就一句话，你们的行动关系到整个剿匪计划的成败，请首长放心，我们突击小队保证完成任务。
3: 我和师长还有军区首长都对你们充满了信心，你们这支突击小队是一个超强的组合，我很羡慕你们呀，我没有这本事。
4: 师长跟政委那绝对是张良坐在屋子里面指挥千里之外打胜仗的本事，谁也比不了。
5: 你这小子
0: 别给我拍马屁啊。
2: 师长，这么多年赵宝胜不会拍马屁，
3: 我相信你们能完成任务，而且你们要必须完成任务。我们还希望你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都能活着回来。林正飞
0: 到，
3: 让大家活着回来，这是你的任务。
0: 是。
6: 老铁，本来飞鸟鱼是要参加你们小分队，但是考虑到任务的困难，我没有同意，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0: 是。
5: 哎呦，谢天谢地，
1: 我错了。
6: 你要再说错话怎么办？
1: 就割我舌头。
0: 老铁，听到了吧？
7: 是，首长。
3: 好，那就祝你们成功。
0: 敬礼。李斌，请首长放心，我们突击小队
8: 保证完成。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哎呀，古来征战几人回呀、
1: 啊？三爷，装文化人可以啊，别念那么不吉利的，咱们都回得来。
2: 都闭嘴啊！

0: 原地休息十分钟。干什么玩意儿？能不能了？
1: 想给敌人发暗号是不是？你，
0: 算这眼说的没有错，这样容易暴露。
1: 这哪有敌人呢？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没有敌人？行了，报警长。
1: 不愿意跟你说。

0: 你别看他一般见识，他这人就这样。
1: 常小乐，把你那个探照灯似的大白鸭给我收起来。
2: 三志，记得了。
0: 差十分两点，田亮前赶到木子店应该没有问题。
2: 你给我闭嘴！
3: 他们去木子店干什么？
2: 你除了冯老什么都不懂，是不是？大家听好了，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人不准说出目的地的名字，自言自语都不行，这是个纪律。听着吧。
1: 是。常小乐，我警告你，把你的嘴闭严了。你那口大白牙能把死人从地里惊出来。
4: 对。
0: 行。
4: 哎，老田，
1: 嗯，
4: 这块表送给你了。
2: 为什么？
4: 你是领导啊，得随时掌握时间。
1: 洋货呀，名表你送他，
4: 没见过吧？瑞士知道吗？瑞士名表奥米伽，
2: 阔气。
1: 老田，别着急，我这表也不错，哎，字儿大，看得清楚。咱俩换一换吧。
4: 人家老田认得数啊，怀表不爱走字儿。
1: 严同志，
4: 能不能
1: 借一步跟你聊一聊吗？
4: 聊吧，
1: 走啊。高特务，你别在那耍花招啊！老子会随时随地盯着你的。
4: 我和你啊，赤冰棍、辣冰棍没话。你要不嫌累的话，爱怎么地怎么地。
2: 你们俩小会开完了？
4: 开完了，开挺好，
1: 挺好。
2: 老婆，

0: 报告，春风雷电。
1: 你。
0: 共军大部队目前尚无动静，只有田壮飞带着一小股共军离开麻城，其目的地和任务不详。春风，
2: 他是冲那批军火去的，
3: 那目的地一定也是木子店。
4: 看来我得提前出发了，不咬住他，军火很有可能被共军拿走。
3: 好，我爹人也会协助司令的。另外，我再派一支队伍到木子店附近的地方隐蔽起来，只要司令找到了这批军火，我就立刻让他们行动。
4: 好，杨副官。
0: 有。
4: 通知四大金刚，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0: 是。
5: 哎，我说严同志，
6: 等等，
5: 我发现你脑袋后面有反骨啊。
6: 说的没错，所以我反了国民党嘛。
5: 要不我帮你把它给消喽？
6: 得，你还给我留着吧啊！
7: 给你留着，让你反共产党啊？
6: 不是，你怎么迈步不带剪的？你胡扯呢你！不是老田，你听他说嘛呢？是，
8: 我听见了，别理他。
5: 嘿嘿，老田，一块破表就给你收买了。
8: 我告诉你，三只眼，这可是块金表，司令员都没有。
5: 他就是个金疙瘩，也没命值钱。
6: 哎，三只眼。我到你能不能你才能啊相信我吧，你说吧。
5: 自杀。
6: 你容不下我啊，说明两点问题。第一点，你的心胸太狭窄。第二点，说明我的人格太伟大。
8: 行了，加紧速度。